0: 的匝道上面啊，这会儿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集中，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城区的东侧，像这会儿的朗西路、玉溪路的连接部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同一路过架桥与民权路接会的位置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车辆积压，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啊，安全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蓝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巢湖路上金屯桥，包括这会儿的西侧啊，靠近美山路下川的位置啊，现在通行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西一环这会儿的始和路段北往南方向，通行的速度压力还是比较大，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啊，或者是周边其他的道路来绕道行驶。而南二环东往西的方向，从宁国路到浅山路下川这个位置啊，车流密集压力大。而西二环那么在黄山路的北往南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突出，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而北二环的江山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大黄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这了两个节点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微突出的。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好，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最近准备要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哈，如果说您家准备装修，可以关注匠人智装。因为很多朋友想到装修啊，就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直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件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间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
2: 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呢，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好，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的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歪脑筋，帮助学生来藏手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可以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呢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检查。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8: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
9: 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 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8: 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商家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8: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2号，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引发热议。有网友反映啊，自己的妻子在洗衣物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呢，突然这个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呢就直接溅入到眼中了。起初这位女士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但是呢疼痛加剧，她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腐蚀而缺失。
10: 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它所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11: 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了损害，它就会导致呢角膜的持续性严重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斑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上下左右的转一转。
2: 那记者注意到，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经有过被洗衣凝珠中的洗涤液溅入到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那所幸呢，经过对症的治疗，王女士现在右眼的视力已经基本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1: 嗯，医生提醒啊，如果说洗衣凝珠不慎溅到眼睛，就医时最好带上涉事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直接查看产品的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后续仍持续出现像视力模糊、畏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等情况，需要及时返回医院复诊。
2: 嗯，所以呢，在此提醒大家，使用洗衣凝珠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正是出行早高峰的尖峰时刻，来关注省会合肥的西二环的通行情况。现在西二环，我们看到呢，由北向南方向，从繁华路开始，一直到休宁路是有一段的拥堵哈。北向南方向，在合肥市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休宁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西二环在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也有一个 小段的拥堵，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可以选择附近的怀宁北路来绕道通行，虽然信号灯多，但是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早间的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还是大的状态啊。现在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从长江东路的位置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的南一环老堵点，现在由东向西方向，从玉溪路高架桥的交汇处的位置一直是堵到了金寨路。现在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从玉溪路立交桥一直到金寨路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小心驾驶。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 好，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2号，有网友在浙江宁波的北仑福泉山骑行时，发现散落的垃圾，其中呢有多份印着加拿大鹅品牌名称的拍摄计划单，标注拍摄日期是10月9号，内容呢涉及2027年的新年产品，现场还有疑似盒饭的垃圾。
13: 这个加拿大鹅在北仑福泉山啊，这个山里面到处都是这个垃圾。
1: 当晚加拿大鹅回应称对此深表歉意，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于相关区完成全面清理，并开展了净山行动。有网友表示，打着环保的口号破坏自然环境，有网友提议仅道歉没用，还应该有处罚。
2: 广告拍完了，人走了，垃圾却留在了山里。企业如果只在镜头前谈环保，却在镜头之外留下垃圾，再漂亮的宣言也会失去分量。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道理很简单，持之以恒的践行却并不容易。
1: 与品牌方和拍摄团队而言，山或许只是用来衬托产品的背景板，山里的垃圾也总有清理干净的一天，但真正的环保理念绝不是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表态，更不是企业用来彰显品牌理念的噱头，而是内化于心的认同，外化于情的自觉。与事后为期一年的巡查和清理相比，打扫干净现场这样的微小细节才是企业环保价值的真实体现。
2: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的漏洞，在3个月的时间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来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达到8000多元。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15: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的回购。
14: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六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16: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17: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拿，
16: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17: 对。
14: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18: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14: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早间的8:20，以上的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洪杰、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又到换季的时节，如何穿搭更加精致？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分享。欢姐你好。
2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给朋友们带来了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大牌虽然好，但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别的搭配神器。不管您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呢，我们是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解说一下。第一个呢，先给女士们的福利。女士们的第一款呢是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是花1分钱买2条皮带。女士的第二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然后是男士朋友们的硬通货来了。男士的第一款呢，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这款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谁都能看出来您的品味。男士的第二款是偏爱复古质感的，看看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同样的黑蓝撞色，但多了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美式复古风拿捏的死死的。最后一款呢是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字扣，最稳妥最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绝对不会出错。我也知道呢，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呢，全部采用聚酯纤维与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革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商场里随便一条扣式皮带都得大几千块钱，但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直接5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之间，这个折扣力度库存就非常有限了啊，颜色和尺码呢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拿起手机直接下单。购买方式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该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呢？
2: 当然是选择匠人制装。本月呢，匠人制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4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50000元。
1: 匠人制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 具还有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
2: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会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来把控工地的品质。
1: 想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智装。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一百零第72天。
1: 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今天早上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还算良好。真的还算良好，起码西二环上的朋友呢，他们会感觉到从北二环过来以后呢，没有那么堵，对吧？就是苦了在长江西路上面的朋友了。长江西路从这个东西双向啊，东西双向在西二环和西一环之间这个道路上面的，一言难尽啊。都说到了西一环，西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今天早上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堵，但是中间还是会断断续续的有一小部分呢没有呈现全，对不起，刚才刷新了一下，它全红了，我还准备讲，但是断断续续有一部分呢它是黄色啊，还没有到全红的状态啊，刚才一刷新，哦呵，全红了。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早晨呢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1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另外我们打卡100天的朋友，为什么从11国庆长假之后少了那么多？我们11没有节目，对吧？这个过了7天以后，你们继续打，我们继续给你们算时间呢。打满100天的时候，对吧？这中间不断啊，连续打满100天，我们是有小小的伴手礼送给你们的。你们现在也放弃我们了吗？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 啊，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来看还是较为平稳了。那么首先关注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北二环的萧城路人行桥下面，也就是辅道上面，目前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一起追尾的事故。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的浅山路段，这会儿桥面上啊，基本上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大的。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除此以外的合作号路过架桥的无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朗西路和玉溪路的连接部，目前是北往的方向，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挤压现象，这边请大家多加留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的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啊，有一定的车辆挤压。那么西一环的史河路段北往的方向，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宿松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这会都是一定通行压力，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保持好车距啊，安全驾驶了。那么特别扣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靠近南二环的连接部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这会儿北往南对尾的连接部啊，在长江西路下穿这个位置，这边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啊，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这会儿是东往西的方向啊，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以及这会儿的方兴大道的金寨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徽州大道靠近秀林路段，这些南往北的方向啊，这几个路口路段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的，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嘿！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熟悉我们的朋友呢就知道，在每周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的是一个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
1: 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投稿啊，说真的，我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因为你们每天给我发的私信啊，这个投稿我基本上都会很认真的去看啊，然后呢，
0: 只是有一些话题确实不太好说，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采入我们的话题范围之中。
1: 对对对，
0: 像那天有朋友讲关于巧合的事情，对吧？就是他家的宝宝和他自己的生日以及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都是10月12号的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就没
1: 就是这么巧，
0: 哎，就是这么巧。
1: 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在某一天的时候啊，就是跟各位讲一讲。
0: 好，今天
1: 是就怕大家都没那么巧。
0: 对，今天要和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呢，是你遇到过哪些以喜欢为名的越界？
1: 你遇到过哪就是那种就是我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的人吗？
0: 啊，
1: 就他做了一些事情，是他会跟你说我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这样。那如果说刚认识不久就有亲密的一些称呼，发一些暧昧的内容，
0: 宝宝，
1: 打听你的私事，
0: 臭宝，
1: 你说不要，对方却当没听到。
0: 不要，
1: 你觉得这种人，
0: 你越说不要我越感兴趣啊。
1: 你觉得这种人是不是
0: 越说不要
1: 越界？你一般会怎么处理？说一说这些越界的经历。听投稿啊，投稿人说的
0: 这
1: 个，这
0: 是一种什么样的投稿，我们来听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点会不太一样。这是个女生，年纪不大啊。她说，悠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这个听你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特别喜欢，然后呢有一个事儿我有点想不明白，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能不能请哥哥姐姐们帮我分析分析。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竞赛，认识了一个男生，认识到现在也就不到一个月吧，他跟我表白了
0: 啊，
1: 他问我对他是什么感觉，我说一般，但是不讨厌，可以相互了解了解，我觉得女生说的没问题啊。我觉得我这个回答挺正常的，毕竟才认识一个月，我也不能说我喜欢你，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你，对吧？但是从那以后，微信、抖音，他全开始叫我宝宝。
0: 宝宝，
1: 我说了，你不要用这个称呼叫我，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他老实了一天，就老实了一天，第二天又开始叫，他就像是没听到我跟他说的这个一样，他经常给我发一些很暧昧的表情包，还有一些什么情侣相处视频啥的那种。我跟他说我最近假期出去玩体重增加了一些，他说
0: 我家在为过年做准备了。
1: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我没看懂怎么驴唇不对马嘴呢啊。然后呢我们见面不多，嗯，大家平常都在找工作也都很忙，见面呢也就吃个饭就回家了，就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他所谓的那种喜欢我，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倒是中口头上的亲密称呼很多，我跟他讲了不要叫宝宝，他为什么要当没听到？我们才认识一个月，他为什么觉得他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他说的喜欢到底是什么？哥哥姐姐们，我想问问，你们有遇到过这种以喜欢为名的越界吗？刚认识不久就用这种亲密的称呼发暧昧的内容，打听你的私事，就是你要怎么处理呢？是再给一次机会，还是就直接拉黑了？就你们觉得喜欢会成为不尊重的边界的这种理由吗？嗯，今天来讲一讲，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可以给这个小妹妹支支招。
0: 这样啊，就是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这种状态呢，我不太能够理解和
1: 有什么年轻人的状态。
0: 他这个就是年轻人，大学生嘛，应该就是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刚刚毕业，因为马上要找工作的那种嘛，对吧？又竞赛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你们现在的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太清楚。但如果你说的是那些以喜欢为名的越界，来哥哥姐姐们来告诉你一个在我们这个阶段 可能会经常碰到的一个最直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男生管女生穿衣服，男生管女生的穿衣服。
1: 那在一起之后还是没在一起？
0: 在一起之后，
1: 嗯，
0: 就开始管女生的穿衣服，嗯，说是因为我喜欢你，因为我爱你，我不喜，嗯，我知道那些臭男人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你穿这个衣服出去，我跟你讲，我你是没有他们的那个，你没有到我这个个子的这个高度，我只要站起来就往头低下一看，就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要这么穿，你遮得严严实实的这种。也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才让你注意你的穿衣打扮。
1: 有有有，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穿的比较清凉。
0: 这个呢，这个可能是未来啊，就你要是成熟一点以后呢，就可能会也碰到这种，哦，你不要这么穿，男生会管女生，借着以爱为名，以喜欢为名，我喜欢你，我不希望你这么穿，怎么样啊，这个以后会碰到。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呢，就
1: 今天请燕大师帮我们分析分析吧。
0: 我为了你来到了这个城市
1: 啊，对，
0: 牺牲型的这种越界，所谓的就以付出为名，然后情感来绑架。
1: 对，
0: 我为你付出，我自己牺牲了这么多啊，放弃了这些工作，这些朋友，对吧？我来到了你这个城市，你看看你每天都在干什么。一到家里面，对我也不管不问，然后怎么样的，就这种，你必我对我必须足够忠诚。
1: 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问过你，你说不啊，我觉得都很好，我在这边发展也不错，也都很值得。
0: 啊，所以你们年轻人的这种越不越界的，我不太清楚，我也碰到过那种所谓的接触了以后。一见钟情，然后你别讲，第二天叫你宝宝的，当天叫你宝宝的，这也有。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今天大家把思维打开，不一定是投稿人说的他的这种越界，也许在一些朋友眼中，他这不叫越界，还有其他的啊，结了婚之后的都可以来讲一讲，就是以爱你、以喜欢你为名的越界行为。
0: 就像我刚才讲的，首先是控制型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牺牲型的，
1: 对，
0: 其实还有一种叫窥探型的。
1: 哦，怎么说？
0: 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经常做这个话题，就
1: 那你要是讲
0: 的手机
1: 啊，对对，
0: 看不看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这种窥探型的越界也有。我爱你呀，我喜欢你啊，对吧？我们就应该很坦诚，我们就应该没有秘密啊。
1: 你讲的这种窥探型的，就是除了有这种亲密关系，还有家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控制欲很强，然后就是会觉得你每天的行踪都要跟我进行报备啊。然后呢，并且你这个小时候偷看你的日记，长大了之后，这个甚至说去看看你这个单位里面怎么样啊。然后呢，不经你的允许就跑到你的单位里去，等等。我觉得都算
0: 啊，你们自己发散一下思维吧啊，这成年人用成年人的方式来想这个话题，
1: 当然也可以
0: 小朋友用小朋友的方式
1: 解答一下这个小妹妹的想法，好不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6: 大家好，
7: 感觉小姑娘的恋爱经历不是很丰富。我觉得如果对方发的一些称呼和你觉得一些视频很暧昧，你不喜欢，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说你不要这样，我不喜欢，或者呢就直接不理他，说完之后就别理他啊。等到他正常或者他发的一些其他东西你感兴趣，你可以再回复他。那么我觉得可以多接触接触啊，就是你讲的才因为才一个月嘛，他这个口头上的喜欢，口头上的喜欢那确实是最容易的了。这个年可能他年纪也不大啊，那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可以多接触多谈，谈多了你就知道各种各样的男生什么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你才能找到合适的你喜欢的和不错的男生。
0: 谈多了才知道吧，在没谈多的时候我能不能多学习一下，
1: 恋爱经历不是很丰富，
0: 我也不想以身对吧，
1: 都不知道咋整
0: 了、
1: 这个、是吧，
0: 我也不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感受到那么多，能不能你们多教一教我啊。
1: 有朋友说我在公司也遇到过这种，一个新来的同事认识不到两周就开始问我说，你跟你男朋友感情怎么样，你周末去哪儿了，我说这些好像跟你都没有关系，他说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这关心和越界之间就隔着，我有没有允许你可以这么问我，你问我这些要干什么。
0: 哎，不是，你都知道我有男朋友，然后你再问我你跟你男朋友感情怎么样、
1: 有这样的男人啊，
0: 他们会当面问你，你跟你老公现在关系怎么样吗，
1: 就是那种不经意之间、可能也许你们中午一起吃个工作餐，然后他低头不看你，
0: 哎，低头不看你啊，
1: 对，低头不看你吃。哎，我最近不太经常听到你提男朋友啊，你最近跟男朋友感情怎么样？
0: 你朋友圈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发过你老公啊？
1: 对，怎么了？
0: 你跟你老公是不是感情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啊，
1: 不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会抬眼看一下你、看你的反应、知道吧、
0: 别清嗓，别清嗓啊，来有一些朋友呢，你们可能就是因为被这个投稿的朋友的内容所困住了，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被这个所谓的投稿的内容给困住，我刚才不是给你们举了例子嘛，就打了比方嘛，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控制型的越界还有窥探型的越界，对吧，控制型的越界不也很简单吗，你讲一讲你的老公或者是你老婆有没有打着因为喜欢你的旗号，或者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要管着你的这种状态，不就是控制型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要分得清楚他的这种控制和真为你好的这两种的区别哈，因为很多被控制的人呢都只会觉得说我这是在被你控制，你这属于控制我的行为，但是控制的那一方呢，就是被投诉为控制的那一方呢，觉得我这是真的爱你啊，我要是不爱你你看我会对其他人说这种话吗，那你穿得越短越好了，对吧，你穿的这个露肩露哪里露胳膊膀子露后背我随便你去穿了，反正我又不吃亏了，对吧、对于这些朋友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原因，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里面的利弊、然后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1: 一叶知秋说的这个，他说哎呦这么听我是觉得也不知道你俩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也答应他出来吃饭，这个男的其实无非不就是脸皮厚一点追人吗，
0: 对，
1: 如果说哎其实也是，如果说你把他的建模换一下，他长得特别特别帅，你对他很有感觉， 然后你们俩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没有确定关系，但他这么喊你，这不就是那种什么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你们说的未确定关系之间暧昧期最甜蜜的那个时候吗？
0: 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
1: 走。有朋友就讲了，哎呦别说了，女生没看上这个男生没啥啊。
6: 我觉得就是先不说这个男的的行为是对和错，谈对象主要的看的就是合适，因为毕竟有很多就是那些我们看上去好像不理解的那些行为，但是总有人他就吃这一套，所以你要是觉得这个东西反感的话，我觉得自己直接你们说
8: 走左侧三角洋
1: 啊，懂了，你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但是有人他就是吃这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今天各位男士们有一点一针见血了。
0: 我老婆因为爱我，所以她管我钱。这个事情呢、啊，
1: 你说，我看你要讲什么。
0: 爱你，你这管你钱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对吧？你也不是说就全部要交嘛，你自己想办法留嘛，兄弟。
1: 魏鹏程说：“哎呦，一看这个男生就是个老油条的那种。”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嗯，男人最懂男人。”有朋友说，我是建议投稿的这个小妹妹啊，你再明确的说一次，我们俩才认识一个月，你叫我宝宝，我非常不舒服。如果你再发一次，我就会直接把你删了。然后你看他反应，如果他道歉并且真的改了，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如果他觉得你小题大做，哎，那你就正好也不用去观察了呀，你还观察啥呢？啊。讲到这里，我想说一下我有个朋友的经历。他是就是对方这个男生其实他只见过一次面，然后呢是在一个朋友的共同的饭局上认识的，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就加了微信之后，这个男生就会经常跟他聊天，一开始聊的还相对于来说比较正常，就只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交流分享，仅此而已。然后呢，这个女生其实一开始对他的印象还可以
0: 啊，
1: 就也都非常正常的进行下去。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也就是说，他们俩单独见面的第一次，他们俩见就单独见面的第一次，也是他们两个认识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啊
0: 啊！
1: 这个男生就突然跟他来一句：“我想娶你。”
0: 大哥，你是家里面背了什么太多的压力了吗？是家里面给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吗？
1: 真的，第二次见面他就开始不停地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让那个女生非常的害怕，真的让那个女生非常的害怕，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0: 女生没有问一下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想要娶我呢？
1: 女生当时问的是
0: 你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就是请问我们俩才认识才见第二次面，是什么让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嗯，
0: 男生怎么说？
1: 对，男生说
0: 我不知道，我就是想
1: 娶你。对对对，我见你第一面我就觉得对你一见钟情，我觉得你真的是怎么咋咋咋咋咋咋咋一顿就是。
0: 我知道，虽然你可能目前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我们两个接下来这个继续交往或者是继续相当朋友相处的话呢，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有一颗想要娶你的心。这么说会不会好一点？
1: 也不好，你哪有见人第二次面就说这样的话？
0: 不好，那我尽早表明我的心意不行吗？
1: 你其实，
0: 或者这样，
1: 对方又不是傻子，
0: 就你先要确认一下女生对你感不感兴趣。
1: 对，
0: 别也不感兴趣，就如果也感兴趣的话呢，那你这么说的可能还两个人，啊，对吧？
1: 嗯，
0: 还能有点可能。
1: 嗯，
0: 你对方要对你也不感兴趣，你说我想娶你，你想娶你。我娶你啊！
1: 早班车说的是这个男的啊，我觉得就是想以最快的和最省成本的方式拿下这个女生而已，就这么简单。
0: 嗯，其实也没问题，因为那你们告诉我，谈一场恋爱他需要多长时间确定关系呢？
1: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
0: 谈恋爱这种事情就因人而异吧。你也就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别跟我玩其他的啊。你们肯定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恋爱经历，对吧？不要说啊，你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你是我的第二个，我
1: 怎么可能？
0: 我不信这些啊。当然，如果有归有啊，那是另外的说法。如果没有的，就谈过好几次恋爱的，你告诉我一下，平均一下你的每一次恋爱多长时间确定关系？有没有那种一个星期就确定关系的？有没有那种一两天就确定关系的？
1: 没有。
0: 有没有那种一两个月才确定关系的？应该都有吧？
1: 啊，有有有。
0: 所以你是因人而异，因对方而异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对方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首先根据这个你是女生还是男生而来啊。如果你是男生，然后呢对方长得也比较漂亮，然后也比较符合你心意，而且还是对方主动表白，你们两个才认识一两天，然后对方跟你说不行，我们两个谈个恋爱吧，然后聊一下就这样的，那一两天的事就 OK 啊，没有问题啊，对吧？如果对方女生也很喜欢你，但她可能长得不是你的那个星巴里面，也不是你的那个菜，但是她就一直穷追猛打，然后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以后，然后你被她的这份真诚所感动，然后你想，那我们也试一试吧，一个月的确定关系的也有吧，所以你们到底经历过最快的是多长？
2: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统统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60303 6560303。
3: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的设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安徽省疾控局联合省教育厅、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财政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安徽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加强流感防控。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目前滁新高速阜阳经开区收费站入口外广场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上道，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10月25号18点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今天的 LOGO 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经典皮带。很多朋友说大牌虽然好，但是总担心驾驭不了。但蔻驰的这个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蔻驰的皮带整上去，哎，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就提升了不少。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挑了五款王炸的单品，男女款呢都有，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呢是女士们的福利，第一款是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都可以用，相当于花一份钱，你等于买两条皮带。第二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的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又有点小个性。男士们呢，比较简约商务，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蔻驰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看得出你的品味。第二款呢，就是偏复古质感的，马车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蓝黑的撞色，但多了一个马车图案的点缀。最后一款是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 字扣，最稳妥最百搭。我知道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材质还有价格，这些款的皮带呢，全部都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

0: 既保持了一个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呢，都跟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嘛，你们也知道，商场里面随便一条Coach的皮带大概要大几千，但是今天我们的乐购908金秋送福利直接5折，折后的价格呢，从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好吧？从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拿起手机可以下单。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每一个人的想法真的是不太一样。你曾经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以喜欢为名的越界？大家都可以发散思维一起来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来帮帮今天的这个投稿的小女孩啊。投稿的这个小女孩呢，这大胖都笑，露出了这种就是父亲般的这种笑容。就是他之前认识了一个男生，认识了一个月，这个男生呢跟他表白了，然后表白之后呢，其实他并没有说我就答应要跟你谈恋爱，他只是说我可能现在也不是很讨厌你，但是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我对你是什么感觉，我们再互相了解了解吧。结果呢，从这开始，这个男生天天喊他，就喊他宝宝，还要给他发一些暧昧的表情包啥的那种，就是
1: 你
0: 确实就是在厚脸皮的追女生。
1: 他的宝宝油吗？他喊的那是个宝宝，他是打文字还是像我这样宝宝还是宝贝？
0: 打文字吧，
1: 就还是只是文字。
0: 你这两个都有点油。他主要的点是在哪里？因为他可能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跟对方说了，对方也就老实了一天，从第二天又开始了。他就总觉得，就是有的男生觉得，你看我听你话了吧，只有这一天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喜欢你，我就想喊你宝宝，就是要看谁吃这套。结果这个女生可能不吃这套，这个女生觉得我们见面也不多，大家平常都很忙，然后呢也就见面就简单吃个饭，吃个饭就回家了，我也没见你有什么其他的行动，反正你天天就口头上在这又喜欢我又这那那这的，所以这个女生有点困惑。他呢觉得有点越界，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要是让他现在把他拉黑吧，我觉得他但凡能嘎叽把对方拉黑了，他是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了。
1: 飞扬是这么说的，你看啊，女生也说了，说我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所以男生别只是嘴巴上喊宝宝，行动上你也要证明起来。比如你可以送他燕之屋晚宴，说宝宝，这是我给你买的燕之屋，要照顾好自己哦。
0: 我无意在此刻植入广告。
1: 我也无意在此刻植入广告。
0: 但是这个确实是飞扬发来的。
1: 那你
0: 讲到这儿了，那还不说说吗？
1: 那如果真的有一个男生跟你说，宝宝，我给你买了燕之屋的这个燕窝，你
0: 都
1: 愿意跟他谈吗？
0: 不，你都别喊宝宝。你就直接寄给他，你也别吱声，然后他收到了之后，

0: 对，就别
1: 他总得知道是谁送的吧？
0: 我讲完啊，然后呢，
1: 他要是不发朋友圈问是谁送的呢？
0: 他如果不问你，但是你看到已签收，他半天都不问你。那你问你跟他讲一下，你说哦，我给你买了一盒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你收到了吧？
1: 没有。
0: 嗯，他能看到物流。
1: 我就讲没有。
0: 他要是就讲没有，
1: 我再继续买。
0: 不，那态度你也已经很清楚了，对、
1: 哎。
0: 但是正常情况之下，不管
1: 收到了。
0: 不管别人是想跟你谈或不想跟你谈，都会跟你说收到了，
1: 收到了，
0: 对吧？那收到了之后，你就可以讲了。你说感觉你最近加班挺多的，你喝点这个，我身边的朋友推荐的，都觉得还不错。不要讲那些很油腻的话，朴实一点。平时最动人心，就是平时啊，最动人心，对吧？你像燕之屋的这个燕窝，特别适合这种秋季润燥，毕竟秋天啊。真的挺难受的，昼夜温差也很大，动不动可能就生病啊。然后呢，这个你有的时候又特别干燥，那干燥啊润燥你不能只喝水呀、啊、你得来一点这种润肺滋阴的东西，比如说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吧？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还不用冷藏，非常的方便。哎，你这个没胃口的时候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生完病之后病后虚弱，都可以来一点燕窝增加营养。吃了还没有负担
1: 啊、
0: 一盒里面有五瓶燕窝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啊，然后呢，你就可以送给自己吃，或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而且只需要299一盒，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你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拼个单，对吧？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解详情啊，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
1: 我个人觉得吧。这是朋友们发的文字啊，女生可能就是慢热型，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想先互相了解，时机成熟再确认关系，
0: 嗯，
1: 然后呢再轻易的昵称呼呢这样的一个顺序，因为代入一下，如果是我的话，人家一上来就是宝宝，我也觉得会很奇怪，有一种目的性很强，
0: 嗯，
1: 而且很轻浮，那他是不是也对别的女生也这样子呢？
0: 哎，
1: 我觉得还是要先相互尊重，如果女生不喜欢这样，那你也要尊重对方，
0: 嗯，
1: 你这样的行为呢也很减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魔法对轰。什么叫魔法对付对红呢？就是你是不是也对其他的女生也这样啊？就是当
0: 不啊不啊，我肯定是只对你这样，啊，
1: 你看你这个就没有魔法对轰。
0: 哦哦，
1: 你应该说怎么还有不少男生跟你这么说过。
0: 哦
1: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男生都这么跟你说过咯。不要去自证，不要说啊，不是我没有，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不是，你要反过来说，怎么你是碰到过，你被很多人这样说过啊？
0: 是啊。
1: 哦，那你也谈了不少恋爱哦。
0: 对啊，那又怎样？
1: 嗯，
0: 关你什么事啊？
1: 我被打败了啊！你们能不能再教我一下？我只是每一次学这种技能都是半桶水，他们把我怼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怼回去啊！
0: 刘书生说：“我感觉啊，女生，在想就是你得先追到我吧。男生想的是，差不多了，过年可以安排见家长了，所以才会有那一句什么我已经在开始准备过年了。就。GH 说都有问题，女生说，女生如果不同意就说不同意，男生是觉得女生如果没有说不同意，那就算是同意。我的妈呀！
1: 两个人关系相处都是不断的试探出来的，如果单方面突然越界，
0: 嗯，
1: 就我总，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女生是有点拿不起放不下的意思？就像男生是备胎吗？男生也没有像备胎吧？
0: 嗯，
1: 就你也不反感这个男生，但是呢也不明确的拒绝这个男生。
0: 很明显这个女生呢并没有很反感这个男生
1: 啊，
0: 对吧？也许他们俩因为参加竞赛认识的，也许还有一些共同语言，但是这个女生呢是觉得我们俩还没确定关系的，你不能把节奏带得这么快。
2: 这个男孩太着急了。
0: 男生太着急了。我再看看你们说啊，有朋友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是你自己。你已经跟他说了不要叫我宝宝，然后他老实了一天，第二天又发了，你，怎么还接着跟他聊吗？你还跟他聊什么呢？对不对？他这么发，你就可以不要理他了呀。
1: 这样，你们也可以那个发散一下，好不好？就求你们了，你们在他们的这个，就他就事论事的这个里面啊，待得太久了。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这个女生和男生的这个关系到底，是越界了呀，还是怎么样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老夫老妻，你觉得没有越界吗？一样也有越界。
0: 嗯，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就比如说不经过你的同意啊，直接翻看你手机，这不也是一种因为爱你，以喜欢为你为名的一种越界吗？

0: 有朋友讲，要每个月每天，然后订一束花，然后送他一个月的花，然后感动他。真的会有这样成功的吗？
1: 我看有一位朋友发，他说我每天需要发10条，需要发30秒的语音，证明自己在加班。
0: 啊，就是你老婆或者是你老公对你的那种控制型的越界是吧？不知道你在哪里，然后对于你没安全感，你必须得告诉我你在哪里。
1: 对，我需要发30秒的语音，然后证明自己在加班。那他是不是也会让你跟他视个频，证明自己在加班？

0: 也不是吧，也不是
1: 说就是见了面以后，然后男生给女生带个礼物，然后这个事情就会立刻有一些不一样吧？
2: 不是，
1: 不是所有的女生说我
2: 都是一定要礼物的。他讲的这个行动也并不是说你要送我东西。
1: 对，我出来跟你愿意出来跟你吃饭，但在男生的眼中啊是这样，你愿意出来跟我吃饭，其实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懂吧？你要是不想跟我出来，你要不喜欢我，或者是你要是想拒绝我，你大有
2: 讲也是这样
1: 多的借口和机会说我不来。
2: 对，
1: 那你都愿意出来吃饭了，那我不就成功了一半吗？剩下的这一半不就靠我在饭局上面的一些互相了解了吗？
2: 嗯，
1: 你只是觉得我在饭局上面跟你讲的这些内容，我们的认知有一个错位。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聊得很好，但你觉得我们其实并没有进展到那一步，所以男生才会跟你讲叫你宝宝，男生叫你那个说那我们这个未来可能是还是会往下面走下去，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接受我了。
2: 嗯，群群说，哎，那你们吃饭是 AA 的吗？我反正之前跟异性，如果说是不喜欢的那种异性，我基本上是不会跟他单独一起吃饭的。嗯，戴维的说，男生其实还蛮靠谱的，因为如果要是特别渣的那种男生，他可能啊都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一切早都搞定了，合适不合适早有定论了，对吧？根本没有时间让他想别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男生的节奏太慢了，需要推一把？LL 说，我觉得还是需要相互尊重的，女方觉得还没有到要喊宝宝的时候，你现在就喊宝宝太奇怪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理成章才可以啊、这还是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又没有谈恋爱，你为什么要喊我宝宝，这个事情很奇怪。嗯，啊，大家已经开始 battle 了，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嗯，可能是觉得这样喊宝宝会拉近关系啊，对不对？厚着脸皮想让女生习惯这种，然后那女生可能不喜欢这种啊、哦。
0: 行了行了，喜欢你们两个人的自己拉扯就拉扯去吧，你们这个事情下次不要再找我们了。
2: 小兰说，所以呢，就可能啊，每一个人他的接受范围不一样。对吧？那按照这个女生的想法，还有一些女生的这个角度来看，没有确定关系就在那乱喊。

0: 看，这个人一点都不稳重，好油腻，嗯，不合适，赶紧撤。好，那来分析分析啊，就首先不管你是不是投稿人的这种遇到的情况，我喜欢你不是越界的许可证。他说他喜欢你，他觉得他可以喊你宝宝，可以发暧昧视频，可以让你说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但是他忘了，喜欢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不管这个人是谁，你喜欢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你已经说了不要喊我宝宝，他没听，你说了我们还没在一起，他还继续发一些暧昧的东西，这不是喜欢你，这是我喜欢你，所以你要接受我喜欢你的方式。第二，他老实了一天，说明他不是不懂，他只是选择不听，或者说在试探你的底线。你跟他说了不要喊宝宝，他老实了一天，对吧？他不是耳聋，听不见你说的话啊。第二天又开始了，不是说明他不懂你的意思，而是他觉得，哎，我只要做一天样子，然后呢，后来你看你不也没说什么吗？对吧？他在测试你的底线，看你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不要。因为有的人他是说不要，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要，对不对？
1: 我不要不要不要。
0: 如果说他第二天第三天依然这么喊你宝宝，你还是没有直接拉黑他或立刻走开，但他就觉得，哦，那行行行，那这个人底线我可以再往前挪一点啊。第三个呢，是越界的对象不只是恋人，也有可能是任何人，对吧？我们刚才有讲到，可能是同事，可能是亲戚，可能是朋友，可能是那些打着以关心为名打听你工资的人，对吧？可能是那些以过来人的身份催你结婚的人，可能是那些以关系好为理由翻你手机的人。他们会觉得我是因为在意你我才这样，但是你在意的并不是他们的在意，而是你有没有尊重我。哎，这样分析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呢？
1: 明白了
0: 啊，小妹妹。所以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听到了说你不要叫我宝宝，他可能会问，那你想让我不，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
1: 叫我全名，
0: 或者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叫你？
1: 这辈子都别想。
0: 而不是老实了一天之后还会叫，他会等你说，哦，那我们现在可以在一起了，那我现在可以叫你宝宝了吗？对不对？他怕你会不舒服，所以他会征求你的意见啊，而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方式强加在你的头上。小妹妹，
1: 宝贝，宝宝，
0: 你真的好。
1: 嗨，宝贝，可以做我女朋友吗？这样的是永远都谈不到恋爱，是吗？
0: 我反正觉得是这样吧。今天听这首歌，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5到27度，目前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1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5，凉。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胖。
0: 好，大家都从刚才的这个话题里面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咋还聊不停了呢？
1: 不聊停了吗？
0: 没有，他们是属于现在在这边各种在分析这个事儿啊，然后包括到底该怎么弄。有朋友说，我是觉得这个男孩子的做法略显轻浮，要么呢就是老油条，要么就是刚出新手村，然后还没有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呢让人不适，这两种都要远离。来，又有新鲜事儿，一起来关注。最近合肥有一些新鲜的这个事情啊，新鲜的地标即将要落成啊。首先呢，带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新站高新区的全民健身中心，标志性的魔方造型的主龙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这项目呢，转入了这种装饰的配套的这种施工阶段了啊，并以这个大概100天的这种攻坚态势，进入到了全面冲刺和收官的阶段。这个中心着力塑造的是咱们合肥北部城市的这种门户地标形象。未来市民朋友们又多了一个运动、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真不错。我就是觉得，就是每一个区都得搞几个这种全民健身中心，让大家一起去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把这个运动啊变成一种习惯。
1: 你们家门口的那个已经要开了。
0: 嗯，我知道。看我激动的眼神。
1: 我要搬了啊！他要开了。
0: 你要搬家了，他要开门了。
1: 我要搬了，他要开了。
0: 对吗？那个我是听说羽毛球馆是不是？对嘛，马上就要开了。
1: 对。
0: 对，哦，刚才我们俩说的是我们家门口那个是包河，
1: 另外一家包河的
0: 包河全民健身中心啊，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新站全民健身中心呢，是在新蚌埠路和北二环交口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啊，不错啊，这种是兼柔并蓄，既有实用性，还有美观性，还有多样性。这个希望呢，到时候啊，正式的建成投入使用之后，能够成为大家周末休闲或者说是日常运动的一个好地方，大大的丰富一下我们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好，再来关注啊，10月25号开始，合肥将新增直飞揭阳的合肥新郊机场呢，将会全新的开通海航合肥至揭阳的直飞航线啊，广东揭阳，每日稳定这个直飞，航班号是 HU7421-2次，去程是1小时55分钟，返程1小时45分钟。作为这个广东省的地级市，也是潮汕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素有水上莲花之美誉，可以去玩一玩。你在查有什么好吃的吧？
1: 为什么广东揭阳最出名的是龙江猪脚饭啊？为什么是龙江猪脚饭啊？
0: 那就是
1: 还有普宁的豆干，还有揭阳的乒乓骨。啊，牛肉粿条汤。
0: 这个潮汕地区啊，虽然分为3个地级市，是3市语言、风俗习惯、饮食，这个其实大多数比较相同。潮汕人呢，当地就是特别善于做生意嘛，对吧？又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啊，然后呢，潮汕本地呢是因为地少人多，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啊会这个转到外地去谋生。那如今呢，是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海外都有他们的身影，啊，揭阳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城市，但是揭阳这个名字是历史悠久，早在秦始皇时期的时候就设立了揭阳县，因此呢，揭阳其实是可以看作潮汕的发源地。那边的玉石制品也很出名。 有种感觉，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搞个三四天的时间，
1: 干嘛要三四天？两天就够了。
0: 哎、啊，不，你这坐飞机去都去了，因为你坐飞机，你来回可能就要占掉一天多的时间。
1: 没有啊，坐飞机去，你看去的时间不就1小时55分？
0: 你要看就是直飞的那个，就是起飞的时间啊，就是那个时间啊，就是就是起飞的时间，并不是它飞行的时间。
1: 啊，你讲的是起飞的时刻是吧？
0: 哎，对对，起飞的时刻啊，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啊。你像其实有很多的景区景点在揭阳当地啊，都是特别有名的，很多自然景观，比方说这个揭阳楼、进贤门、揭阳学宫，哎，榕江音乐喷泉，还有三山国王祖庙、黄满寨瀑布群，哎，这些地方都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包括潮汕机场，机场其实列入景点，有些朋友说怎么搞的，我还要到机场去专门打卡一下吗？这个地方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感，充满了潮汕文化的元素。如果说你正好乘机抵达这个揭阳机场的话呢，啊不，抵达潮汕机场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到，你比方说有知名设计师设计的那个出发大厅，它呢什么寓意啊，叫做群鸟展翅，寓意潮汕经济腾飞，百鸟归巢，寄托平安回家的这种吉祥安康的美好寓意，就一个一个象形的鸟字蜕变的这种形象的鸟群，嗯，也寓意着这个潮汕人才辈出嘛。
1: 新开的这个海航的这条航线呢，是12:15，
0: 嗯，起飞。
1: 14:10到。
0: 对，
1: 你要是想再早一点的话呢，9:55也有春秋航空的，12:00到潮汕、啊。去了不就开始吃吗？
0: 啊，对，
1: 吃了以后、就是、不就开始回吗？
0: 就是大家如果说计算一下自己的时间，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第二天下午你可以坐下午3:00的飞机回来，也可以坐就是返航的那个同样的那个航班。
0: 嗯嗯。
1: 第二天是早上9:40的，有点早。坐下午3:00的那个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更早的，有一个更早的是早上7:00。
0: 对，早上7:00，这个你基本上夜里面
1: 就别睡了，
0: 嗯，对吧？这个，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以旅游、放松、休闲为主的，就别把自己时间搞得这么紧凑，对吧？搞个三四天时间，广东揭阳那边，如果你时间还够，那边附近再转一转，挺好。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合肥市接下来一些演出信息，十月份接下来的一些演出信息啊，比方说在明天后天啊，明天后天在安徽大剧院有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名家名角儿名剧的惠民展演之豫剧《七品芝麻官》。七品芝麻官这部豫剧的原名叫做《唐知县审诰命》，然后呢，故事啊根植于明朝嘉靖年间。这不仅是一场清官与权贵的较量，更是一曲为民伸冤、以小博大的正气之歌。感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好，然后继续啊。我得给你们查着时间。好，在这个明天的晚上7:30，在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有完美演绎安徽省精品剧目展演之黄梅戏《太阳山上》。本周六有徽剧《戚继光》，也在安徽百戏城的地方戏剧场。然后呢，10月21号就是下周三。哎，你看他现在很多演出时间并不是完全集中在周末，就是你工作日晚上你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 也可以去看看
0: 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下周三在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有《灯窝子里的人》啊，这个也是精品剧目展演当中的一部啊。然后呢，他这个《灯窝子里的人》是什么呢？是以怀远的花鼓灯发源地灯窝子为叙事原点，把花鼓灯的舞蹈的这种锣鼓啊融入话剧的叙事当中，讲述了老中青三代花鼓人玩灯的，就是花鼓灯玩灯人的经历的迷茫、坚持和抉择。然后下周三呢，在这个安徽百戏城的地方戏剧场还有舞女拜寿的大型炉剧古装戏，可以去看看啊。最近的这些地方戏特别多啊，下周五在安徽百戏城地方戏剧场有这个大型的炉剧古装戏《修丁香》，下周六还有水云托起的英雄摇滚交响民族融合音乐会。哇，
1: 摇滚民族
0: 交响融合音乐会，
1: 三个一起上是吧？
0: 应该是融合的。你看他的那个演出剧目当中啊，有这个《秦王破阵》啊，然后《红楼梦》的主题曲，还有《大话西游之悟空》，还有《射雕英雄传》主题曲。
1: 谁敢谁张雷哟？
0: 然后呢，还有《传歌》《星星锁》《韩歌》《阿里郎》，还有《狮子王》组曲。
1: 那个小朋友们，
0: 值得去听一听、啊，
1: 去听一听，然后可以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一看，对哪一个比较感兴趣一点啊？
0: 哎，对的，
1: 交响乐的里面的乐器感兴趣一点呢、啊？
0: 对，
1: 还是民族乐器里面的一个二胡啊、唢呐呀、古筝啊这些感兴趣一点呢、啊？
0: 下周日在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还有民族管弦乐《玉石清音林家滩怀响》的这个管弦乐的演出啊。下周日还有黄梅戏《天仙配》的演出，也是在安徽百戏城的百戏剧场。然后呢，10月28号的那个周三有黄梅戏《孔乙己》的演出，都跟你们讲一下啊。我再看看合肥大剧院的演出。合肥大剧院在明天晚上的7:30有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合肥分会场国王歌手合唱音乐会2026巡演的合肥站。国王歌手合唱团呢是1968年正式成立，就58年来，国王歌手合唱团在世界很多伟大的舞台上都树立了无伴奏合唱的黄金标准啊。这个喜欢唱歌啊，或者说喜欢听这种这个就是无伴奏合唱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们是两获格莱美大奖，世界无伴奏合唱团的黄金标杆。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明天晚上要不去看看，朋友们，明天晚上在合肥大剧院啊。好，本周末啊，周五周六的晚上呢有原创音乐剧0528

0: 啊，镜框版也是在河北大剧院的歌剧厅啊。好，然后继续，在下周一下周二河北大剧院歌剧厅有话剧主角的主角的演出啊。我记得主角有一部那个电视剧，
1: 对
0: 对吧，之前也挺火的啊，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话剧的版本。在10月22号河北大剧院的音乐剧厅音乐厅有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的直播活动啊，可以去看看。然后在下周五的晚上7:30有爱乐之城电影金曲烛光音乐会，在河北大剧院的音乐厅。依然是下周五和周六在合肥大剧院的多功能厅音乐剧《月亮与六便士》，嘿嘿，这个是音乐剧啊，可以带着孩子去听一听。
1: 老舅是不是有一首歌？哦，那个是什么？月亮，月亮，你别睡，什么那个？
0: 你的这个发散思维真的是很可以。
1: 就是那个什么，若是月亮还没来，
0: 那也不是老舅的歌啊。
1: 老舅和那个谁一起唱的吗？他不是在里面负责唱 rap 吗？等一下去听这首啊。
0: 好，在10月25号合肥大剧院啊，10月25号合肥大剧院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有大型智斗卡通舞台剧《小红帽》，带孩子的朋友关注一下哦。然后10月25号晚上的7:30，合肥大剧院音乐厅有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然后10月30号和10月31号有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想看，想看，
1: 你是想带着孩子去看吧？
0: 就都想看，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包河凤凰剧院，在10月17号下午的2点钟高清放映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动机与暗示》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河凤凰剧院在10月18号晚上的7点半有《巨匠之夜》阿列克谢，切尔诺夫的钢琴独奏会，24号晚上的7点钟有音乐剧《女巫》，24、25号晚上都有啊，都有音乐剧《女巫》。

0: 庐阳剧院啊，庐阳剧院在10月18号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钟都有大型父爱如山益智儿童剧《狮子王》。18号就是本周日。啊，每一段路都是一段领悟嘛。父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终其一生都把自己的父亲作为自己的偶像。大型父爱如山益智音乐剧《狮子王》，儿童剧《狮子王》，对吧？《狮子王》动画片很多朋友都看过，这种以父爱为主线，融合勇气、成长、友谊和责任，这是在庐阳剧院，建议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啊。《狮子王》，本周六在肥东大剧院也有。也就是说，狮子王他要演2天，一场在肥东大剧院，一场在庐阳剧院。肥东大剧院的歌剧厅啊，在这个周六的17点钟还有大型国风神话舞台剧《哪吒闹心》。哪吒闹心不错，带孩子们去看啊。10月24号下周六啊，下周六有儿童剧《山海经》里的大怪兽。取材上古奇书《山海经》，以舞蹈打击乐和写意舞美的这种方式啊，还原上古神兽世界，让孩子一起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吧。好，开心麻花西部沉浸式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是我看一下啊，是本周六下周日还有24号周六下午15点钟在合肥开心麻花花花世界 F1 剧场都有。这个你看过吗？这个你看过吗？好想看哦。
1: 啊，你想看啊？
0: 好想看哦。
1: 你想看的话那不行。
0: 那不行，走啊，
1: 我帮你联系。
0: 走啊，你快去看。这个主要不太适合小孩子去看，对吧？
1: 确实这个就适合情侣之间，或者是那个
0: 对
1: 就你自己要过去想看的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他们叫的偷心晚宴可以，偷心晚宴是真带吃的。
0: 偷心晚宴10月份的档期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因为它截止到10月7号嘛，偷心晚宴的档期。
1: 因为他们家偷心晚宴的那个内容呢，我之前还帮他们联系过肯德基嘛。
0: 哦。
1: 就是偷心晚宴，叫偷心晚宴的晚宴内容里面会吃饭，边吃边看。
0: 哦。
1: 所以你们今天可能是这个是火锅店赞助的呀，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或者是肯德基赞助的呀。
0: 他们什么时候还演？
1: 他们现在演的最多的应该是那个《甄嬛传》
0: 啊。对，《甄嬛传》是这样，《甄�嬛传》是10月30号、31号，都有。然后呢，30号和31号晚场都有，下午场也有。这个你帮我安排一下吧，对吧？大理寺少卿之女甄嬛，
1: 你安排什么？
0: 踏入宫门。滴血认亲啊，这个
1: 是属于你
0: 叶大炮帮我安排一下。
1: 喜欢看《甄嬛传》的朋友呢？
0: 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就看着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什么趁机高发，是各种什么
0: 事，
1: 什么什么事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皇上，
0: 这个要看好吧？好。这个演出信息有很多，大家呢可以详细的来查询一下，比如说你可能比较喜欢的、感兴趣的，到底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剧啊，还是一些音乐剧啊，还是一些舞台剧啊，或者等等啊，你们都可以直接来查询一下安徽合肥的各大剧院，在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时间，因为本来可能觉得他们都是周末演，但是现在他们可能工作日也有很多的演出啊，你们都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也是放松身心，来丰富我们的这种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好方式，对吧？如果你家正好在装修，你想哎呦天天装修装烦死了，
1: 是的，
0: 累死了，对吧？
1: 太烦了，
0: 去搞一点这个舞台去看一看
1: 啊。好，自己装修又怕麻烦，买家具软装的花销又很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
0: 那当然呢，
1: 匠人之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现在给各位做了很多很多的福利哦。
0: 是的呢，
1: 比如说首先就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全屋的灯饰窗帘也是全部包含的。
0: 对啊，
1: 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才能免费升级为1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0: 这个等于说是 装修搞定了硬装之后，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实打实的省下几万的装修预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预约到店，然后呢还能够领取你家的免费的那个装修报价清单还有设计图啊，0516556033，655603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
5: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的胖胖。
0: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快乐飙歌网的环节了。那昨天呢，大家的演唱仿若过山车呀。
1: 那今天呢，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0: 今天呢，各位可以接着来发歌啦。你们把自己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好不好？
1: 好
0: 啊，都希望你们可以大胆的唱出自己的心声，
1: 好，
0: 然后释放自己，开开心心就好了。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若问》。怎么每一次这个是不能挪开吗？

0: 95，开场就已经开得很不错，95。来，接下来我希望你们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高水准。
1: 黄渤为我们带来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예? 슈터 예? 예? 슈터 예?
1: 怎么样这个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0: 的这个状态，但是不影响大哥对于生活的热爱，
1: 嗯，
0: 对吧？大哥就是在生活里面就是感受到的这种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唱出了人生感悟
1: 啊！是是是，
0: 嗯，
1: 好，接下来听花卷卷为我们带来触电。
0: 大哥完了以后，大姨也要来是吧？

0: 姐姐，你到底会不会唱这首歌？
1: 那你帮他。
0: 就是我是觉得，如果说这首歌你真的驾驭不了，或者你真的不太会唱，你可以选择会唱的歌。

0: 怎么了？不听了吗？
1: 大家都说被电到了。然后刚才那个秀拉拉的玫瑰有一种采花大盗的感觉。
0: 这个
1: 耗
0: 大姨八十
1: 啊，七十八啊，半导体何来？
2: 不会，
0: 不会。
3: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何》，放在窗边对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会。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完成度也很高，对吧 ？rap 当然虽然有几句可能会呲花，但我觉得真的已经很好了，不错。来，妄想天使蹦蹦跳为我们带来《星形圈》。

0: 我之间。没啦，
1: 没
0: 啦，哦，谢谢。接下来听一首啊，刚才这首你觉得打多少分？
1: 刚才的那首其实唱的还不错，
0: 对，可以打90啊，
1: 90，
0: 嗯，还可以，还可以。来，你好嘟为我们带来的。
1: 你好嘟嘟。

0: 好，二十二，九十二，
1: 二十二，
0: 因为他唱的二十二嘛。
1: 王俊逸给人家唱
0: 92，
1: 是不是过分
0: 了？92可以，可以，这个的完成度真的是很高，很不错啊！咩咩为我们带来的 Spicy Honey，
1: 就是哦。

0: 这个，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啊，有一点点的虚，就是可能这个高音有点上不去。哎，所以呢，他在处理的时候，我是觉得其实他可以降一点 key， 然后呢，再把那个 R&B 的那种小小情调唱出来，可能会更好听一点。对，
1: 行，
0: 85吧，好吧，卓仔为我们带来的《红尘误此生》。

0: 个感觉呢？
1: 88
0: 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我败了手心的风。85吧。
1: 88。
0: 85吧。接下来岁月静好，粉红色的回忆。哎呀，这小味道。
1: 85往上走。
0: 真热闹。

0: 怎么说？这阿姨怎么说？
1: 88、89、90。
0: 99。
1: 那倒不用，九十。
0: 姨的这个状态呢 ，KTV 里唱的还挺嗨，
1: 他很开心，
0: 对吧？有空说给大姨点一杯苦咖啡。
1: 九十。
0: 飞扬以父之名。

0: 啊呀呀，这个这个啊呀，
1: 九十二，九十三，
0: 九十五，
1: 九十五。来，魔音四叶草为我们带来《心太软》。
0: 他们的名字怎么都这么
1: 不动呢？他是不是魔音啊？哎，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0: 想想未来。
1: 这首怎么办？我也想给九十八。
0: 你总是心太软。
1: 哎呀，你听听他的这个处理，情感和技巧兼具，还不觉得油腻？九十八，
2: 九十五。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真不错，98可以可以
1: 可以，
0: 98啊，也要在这首
1: 心太软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是的，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晚上
1: 啊，明天晚上好，你明天晚上给谁待吧，你讲，
0: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就别再勉强。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活动啊！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都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6。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制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账号30余个。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较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号晚，印度比哈尔邦一艘载有15到20人的小船在前往邻村参加宴会途中倾覆。据当地的官员通报，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数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济广高速元寨的出口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是无法下道的，预计在11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上涨6点，成交额来到了3586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299点，下跌54点，成交额来到了4155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尤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

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啊，这120,000人被骗的5.6亿，我们一起来起底云养牛的骗局。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上半段一起来关注到120,000人被骗了5.6亿啊，我们一起来起底云养牛的骗局。说这5000块钱啊，认养一头牛啊，这平台帮你养，还能帮你卖，你只要管啊，在这儿坐收其利就可以了。像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您心动吗？那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把这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是迷惑广大群众。近期啊，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的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花300万养600头牛，竟然是一场骗局。花5000块在线认养一头澳洲的肉牛，平台啊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是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啊，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您心不心动？那上海市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8年，他经过朋友的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 app。这平台啊，是主打所谓的全新互联网加畜牧，也就是云养牛的模式，开设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的投资周期，供投资者来进行选择。这平台还宣称啊，这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5%到15%。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啊，武先生就拿出了5000块钱参与了投资。这项目早期这些投资呢，都还能啊还本付息，全额拿回。在有这前期的成功经验之后啊，武先生后续是不断的追加更大额的投资。由于这几次的试水都顺利的回本获利了，武先生在此后的数年里是持续追加投资，累计是投了300万，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那期间呢，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啊，希望资产能够进一步的增值。但是武先生啊，是最终也没能等来他预想当中的收益。2024年5月，武先生登录平台账号后，突然发现自己名下所认养的牛都被平台强制回购了，这300万元的投资是直接被强行折算为6万斤牛肉的兑换额度，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是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对方表示啊，武先生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放在平台上进行出售。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买家呀。武先生就提出了我要全额提货，但是客服就说了啊，这大批量的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劝他将牛肉份额留在平台上寄售，并承诺啊，这份额售出之后就可以兑付现金了。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是始终无人问津，压根儿就卖不出去呀。眼见这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了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就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全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中的一组数字触目惊心，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当中，约有120,000名投资者入了局，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接着案发已造成投资者4000余万元的损失。那么老板张某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吸引了这么多人一起来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办案人揭秘这套完整的集资诈骗
营销套路。办案人介绍啊，这张某是涉案平台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自2016年的3月开始，他控制了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的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情况之下，搭建了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并向投资者推广所谓的代养牛理财产品。为了扩大影响啊，张某是频繁地亮相各类的美食节、食品展会等活动，并通过免费品尝牛肉等方式是吸引大众来扫码关注。他在自己的摊位上摆放全民养牛的 APP 的公众号二维码，让投资者扫码，扫完之后这 APP 的客服便向他们介绍起理财产品的相关内容收益。很多的投资者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全民养牛，进而做出了投资。除此之外，这张某依托公众号的推文、直播的推广、短信的群发、社交分享等等线上渠道引流，不断地去宣传公司拥有海外优质的平价供应链，刻意去营造云养牛啊，这项目是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啊还通过举办线下的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以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的信任，是大规模招揽投资者。在这些活动当中啊，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所谓代养殖等等的经营模式，把理财产品包装得更加丰满，增强投资人的粘性。而投资人不断在平台上下单购买理财产品，这平台的规模也就起来了。为了让项目啊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等标签，并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来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欧洲还有澳洲的优质牧场并没有任何的合作啊。投资者你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让投资人看到认养的牛啊在这牧场是特别的好啊。平台通过这个摄像头展示牧场的画面，但这些画面都是网络素材，而摄像头也是外面租的。办案人员就表示啊，平台承诺的 5% 到 15% 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的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很贴合市场，风险也合理，就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理。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啊，集资诈骗案件啊，承诺利息很温和，并不是特别异常，这也会让更多的投资人去产生信任感，觉得相对平稳的利率啊，是不是意味着这投资项目本身它是可信的呢？凭借着这层层的包装，线上线下是全方位的营销，2016年到2024年案发，共有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的 APP 上进行了投资，涉案的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那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啊，张某是百般辩解，声称啊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拒不承认自身的行为是涉嫌犯罪。不过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案人员在法庭上通过证据是揭穿了他假借创新外衣，实则来实施集资诈骗的违法本质。办案人员对张某公司以及其平台的资金进行审查之后，就发现截至到案发，涉案平台累计流入了5.6亿元的资金，但仅有800多万元用于采购牛肉，兑付投资者的权益。而这些用于兑付的牛肉的来源也并非张某宣传的海外牧场，而是上海的一处牛肉批发市场。他声称啊，这牛肉啊来自海外牧场，具有供应链优势，
实际上不过是在上海宝山的一个牛肉批发市场采购的。那这个批发市场是谁你都可以去买的，而需要兑付的时候他就买那么一点点用于兑付。办案人员就说了，平台吸纳的 5.6 个亿的资金啊，绝大部分都用于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和收益了。截至案发呀，这案件已经造成了数万名投资人4000多万元的损失。那张某呢，完全是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的周转。他宣称的所谓的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就是新瓶装上了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骗局。那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这种内循环啊，如果一直持续下去，这窟窿会越来越大。因为每笔的本金都有对应的利息要拿，利息全部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没有新的投资人加入，这本金啊便会不断被稀释。办案人员就介绍，除了养澳洲牛肉

0: 赚钱的理财项目之外，张某还声称在宁夏有合作牧场，向投资人推出了40000块钱认养一头奶牛，3年累计收益40%的互联网养奶牛理财产品。经查呀，这个套路和云养牛的骗局是如出一辙。2022年的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经营行为、支付交易存在异常，逐步终止了双方合作。涉案投资平台资金通道受限，新增资金减少，兑付能力也随之枯竭，最终导致了案发。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是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的本金、团队的运营以及个人使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的4月7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的新业态不断的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是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要保持警惕，去远离那些假借共享经济、智慧养殖等新概念炒作的虚假投资项目。检察官就表示啊，在本案当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了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来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 就可以下单购买虚假的理财产品。这和传统的集资诈骗相比啊，这类新型的骗局它隐蔽性更强，波及的范围更广，社会的危害性也变得更大。一呢，是投资的人数呈现规模化，因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你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理财产品。二是投资的人群广泛，不分年龄、教育背景，通过手机你就可以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有的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回款，短期内这投资人的人数就会激增。检察官在此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啊，是互联网和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的发展空间，但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这个种养的项目包装成了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咱老百姓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云养经济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肯定要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大概率它就是个诈骗行为，不能简简单单的啊签份合同、听个故事咱就投钱了。而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的骗局，有的它甚至是专门去盯准老年群体。上海普陀警方披露的一起案件当中啊，这犯罪团伙就抓住老年人更相信眼见为实的心理特点，专门租下真实的农场，组织老人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实际上就是为了迷惑老年人，骗走养老钱。一个所谓的线上云农场的项目，从2023年的9月开始，专门瞄准了中老年收割啊，这事儿听起来特别的实在。线上认养、线下养殖，价格便宜的啊，这个大雁啊，300块钱一只，3只就能投。听上去高端的安格斯牛，一头15000。这家科技公司啊，还在平台画大饼啊，这饼是怎么画的？养满一年，要么你把畜生这个牲畜啊领走，要么你就直接套现，年化收益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年人是彻底放下了。哎呀，这个现场看得见摸得着啊，不少老人当场就笃定真项目稳赚钱，等投资到期老人想拿回收益的时候，骗局的真面目就彻底的暴露了。这团伙的成员是立即改口，抛出新的谎言，我们公司马上要上市了。 老人，你可以把这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的话术来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的受害群体全部都是中老年人，涉案总金额超过了210万元。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在这里坚守三不底线很重要啊，可以把这个事情跟家里的老年人多聊一聊啊。这三不底线是什么？首先第一个不是不贪高息返利，认清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二，不信虚假宣传，警惕免费福利、贴心营销等等套路。再接下来是不做盲目决策，这大额的投资请务必告知家属，妥善保存所谓的合同、转账记录、宣传资料等等证据。一句话来总结，这骗子租得来农场，租不来利润，养得出养殖，演得出养殖，咱可演不出真正的兑付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7，那上半段的维权经营时就进行到这里。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内容是利用漏洞，一女子近三个月仅退款了399件商品。水杯闹钟被改造成了藏手机神器的商家啊，这事儿到底该谁来担责呢？最后是卖20元不合法的食品被罚50000元，这事儿合理吗？相关的法条你要进行修改了。
1: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统统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6303，6566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的江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3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2啊，像正在开车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啊，不知道打算装修的您是不是一想到这比价呀、工地扯皮呀就头疼呢？这匠人之装联合了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的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是鼎力支持啊！活动老板是直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4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全房家具啊，19件家具啊，你想一想，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块。这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是全部都包含了，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是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是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您可以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

0: 火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到利用漏洞，一女子近三个月仅退款了399件商品，咋回事？一会儿来说。水杯闹钟被改造成了藏手机的神器，商家平台到底是否该担责呢？卖20块钱的不合法食品被罚了50000块，这合理吗？相关的法条啊，是你要做修改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8，首先来关注到下半段的第一件事儿啊，这利用漏洞，一女子近三个月仅退款了399件商品啊。近日，上海闵行的警方是破获了一起诈骗的案件啊，这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的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的金额是8000余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2: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的回购。
1: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3: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4: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拿，
3: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4: 对。
1: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5: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1: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用。

活，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继续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水杯闹钟被改造成了藏手机的神器，商家平台到底是否该担责呢？为了防止啊这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的中小学都有严格的啊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是想方设法的管手机，一些商家啊却动起脑筋帮学生来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的神器。那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咋回事呢？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的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藏手机神器等关键词，就发现啊，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的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这价格呀，也是从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这商品介绍当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的数据就显示，部分单品的月销量超过了500件，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啊，甚至超过了4000件。记者也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啊，是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啊，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仪探测这些物品。那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是做足了功课呀。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器，记者就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就介绍啊，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外观上和普通的金属水杯是特别相似，实际上内部分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啊可以正常装水，拧开这底座就能够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啊。对于主打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的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这水杯它本身就是金属的，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这报警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并称之为高级混过检查呀。另外一名销售隐藏式台灯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了一段伪装式闹钟的演示视频。这视频当中，两款闹钟的外观是完全一致的，一款内部没手机，一款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这两款它都会发生。那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让学生在学校能够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啊此前就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通知当中就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进校园的，确有需求的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之后由学校统一保管，是禁止带入课堂的。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就认为啊，比起单纯的去加大这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这学校到底为啥要限制手机的使用呢？一边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的加强管理，另外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的设计，推销隐藏的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那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他认为部分商家明确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卖点，这就已经偏离了普通收纳商品的使用场景。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神器，实际上是在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是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
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啊，这种工具它本身就是违法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任何发现了有损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出现，都有权利举报，而平台应该做的，及时要对商品采取下架措施，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对多次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0: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3: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4: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3: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5: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3: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4: 电量不足，请充电。
3: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5: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最后来关注的是卖20块钱不合法的食品被罚了5万块，这事儿合理吗？相关的法条你要做修改了。市场监管总局10月10号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的制度进行了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啊这样的一个难题。举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榆林的毒芹菜案，是个典型的案例。22年，陕西榆林某蔬菜粮油店因为进购了7斤货值大概20元的芹菜，被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发现了禁用的农药，处以了6.6万元的罚款。公众对此普遍觉得不太对劲儿，这获利和罚款是相差悬殊，即使合法啊，从朴素的情理出发，感觉也有点太重了。而近年来这类违法情节轻、货值小、社会危害有限，但罚款的金额却与违法情节不相称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在2015年修订的时候，把这罚款的起点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了5万元，体现了重点治乱的立法思路，为了维护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法的实践当中发现啊，以货值金额10000元为界，对不足10000元的处以50000元起步的定额罚款，对超过10000元的处以货值金额一定倍数的罚款。比如同样不合格的食品，货值20元和货值9900元的罚款啊，这个危害悬殊啊！你想这个情节啊，包括危害啊，它保证是不一样。你20块钱货值的这个情节和9900块钱的情节一定是不一样，但最低的罚款你都要罚5万，而货值9900和货值10100的违法情节行为危害几乎是差不多。后者要按10倍计算，那罚款就是10万块，那前者罚5万，这个罚款的倍数啊差了2倍还多点。那对于 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立法、司法、执法部门是高度重视。2025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首违不罚清单和轻微免罚清单，对12种首次违法和轻微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的条款当中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比如说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啊，一般按一定的倍数来计算罚款，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则，避免起罚点过高导致了小过重罚。那小过重罚的涉案主体呢，大多都是小摊小贩、个体的工商户、小微的企业，他们可能是一家夫妻店、一个小超市、一辆小餐车。那对这些小微经营主体，没有主观故意、危害性较低、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宜一刀切的啊，就处50000元以上的罚款。从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也可以看出，对罚款制度的调整绝对不是降低食品安全的处罚标准，也不是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姑息和纵容，它是什么呢？是试图更准确的去拿捏这过和罚的分寸，对性质恶劣的严重违法行为，处罚的倍数啊，这个处罚的力度会更大，并且保留吊销许可证啊、行政拘留等等处罚的措施。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处罚的呢更加适度合理，体现了这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来都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让执法温度与力度并存，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共同守护好咱舌尖上的安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4，那今天的维权精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近日，四川达州耀华中学要求男生头发最长处不得超过6厘米。长沙国防科大附中因发型不合规被指限制学生进校，两起事件再次将校园仪容仪表管理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7: 学校抓仪容仪表初衷无可厚非，中学生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期，统一的仪表要求有助于减少攀比，维护秩序，涵养集体。

0: 对于这两起争议事件，四川达川区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肯定，责令取消班级自设量化条款，严禁强制减发，坚持以教育引导为主。湖南长沙市教育局也明确指出，学校入学须知描述不妥，严禁极端方式。但是教育部门的及时纠偏还不够，发生这一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校将学生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非被唤醒的主体，用最省力的强制代替最费劲的劝说，用卷尺和禁令代替沟通与引导，看似高效，实则透支了教育的公信力。仪容仪表管理本质是审美教育与规则教育的结合点，好的管理应当既有底线也有弹性，既有规范也有尊重。学校不妨在开学初发布图文并茂的仪容指引，而非冷冰冰的数字，对初次不合规则给予整改期，而非一句了之，对有特殊情况的开通家校沟通渠道，而不是一刀切拦在校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为什么需要规范仪容纳入班会讨论，让学生参与到规则制定，参与互相监督。当规则从上面压下来，变成我们自己定，服从就不再是被迫，而是共识。学校需要秩序，也需要为青春留一点呼吸的空间，管理需要底线，更需要以尊重为底色。少一点一刀切的声音，多一点春风化雨的耐心，方能让规则的刚性在与青春的对话中多一份柔性与包容。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交通事故。徐明高速徐州往明光方向79公里处，石龙湖服务区西北大约4公里啊，在宿州市四县的境内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占据了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左侧可以通行，我们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济广高速阜阳往粤西方向773公里500米胭脂泛隧道之内啊，粤西服务区向北大约7公里哈，一辆装载碳粉的货车发生故障，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目前呢它的左侧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碳粉抛洒在胭脂泛隧道内造成了烟雾，目前呢胭脂泛隧道入口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好的，再来关注滁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179公里焦港湖服务区附近淮南市凤台境内一辆小轿车发生着火事故，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事故路段的左侧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我们再次提醒啊，这是徐明高速徐州往明光方向79公里石龙湖服务区西北大约4公里发生事故，事故车辆占据右侧和应急车道，目前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济广高速阜阳往粤西方向773公里500米胭脂泛隧道内粤西服务区向北大约7公里一辆装载碳粉的货车发生故障，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左侧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由于碳粉抛洒在胭脂泛隧道内造成烟雾，目前隧道入口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滁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179公里焦港湖服务区的附近一辆小轿车发生着火，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事故左侧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天干物燥，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小心慢行，路上有任何及时情况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相应的沟通和更多的详细咨询的信息的了解。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跟各位一起共同关注啊！除了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外，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之外，还要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乐购908商城正在给大家打卡带来的好的新的产品。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

0: 驾驭不了。但是蔻驰的皮带不用担心，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今天穿牛仔裤、西装裤、连衣裙、高腰裤，一条蔻驰皮带扣上去，整个人质感瞬间上升。我们精挑细选五款王炸单品，男女都有。先给女士们的福利啊，金色 C 字纯色女款腰带啊 ，C 字标，正面高级黑色，反面是复古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花一块钱，花一份钱啊，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女款皮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带点小个性。男士们也不用着急，属于大家的硬货。喜欢简约商务的，我们有一款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啊，黑色配老花，蔻驰英文标志，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能看出你的品味。第二款复古带偏爱复古感的啊，有一款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同样的黑蓝撞色，多了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复古休闲风拿捏的死死的。最后一款是马 C 字啊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 C 字扣，稳妥百搭啊，送给老公老爸绝对不会出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材质价格，这几款皮带全部采用聚酯纤维和皮革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价格啊，商场里边随便一条蔻驰皮带要大几千，今天乐购908金秋福利价直接5折，折后只需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这个折扣力度，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下单，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乐购908商城，点击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还等什么，抓紧时间，宝宝们打卡啦。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打卡报道啦！那个高高跟我说，他说哥，我必须加上卡过卡过，不然你不认得我了，你老发文字我肯定不认得，你要发上语音。卡过卡过啊，这个再见少年拉满弓，卡过卡过，再见少年拉满弓，打摇不怕岁月风，打摇了打摇了。高高我帮你念啊。关键昨天你没拿到倒数第一，哎，他们老说我偏心，说我那个叫作弊，说每次都给你倒数第一。其实大家认真听就知道，高高经常把他的第一拱手让人。好的，欢迎我高高来打卡，倒数第一卡，然后第二卡也很特别，倒数第二卡打卡了，哥，高度3800，速度870，航向85度，合肥上空打卡。这是我们开飞机的啊，民航飞机驾驶员小哥哥。啊，超级厉害的，超级厉害的小哥，也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忠实粉丝，忠实粉丝。哦哦，搞着半天，昨天讲这个紧急解除，确定上层建筑，一个男娃长大了结婚就找独生子女的，就是你啊，就是你飞行员小蝈蝈。哎，论理讲，以我对你的认知的了解，你不应该是这样想的啊，小蝈蝈。好，来，我们来打卡，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都产生，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位啊，第三位是语音打卡，来听一下。谁啊？
2: 要哥，我是刘亦菲，我来打卡啦！
0: 哎呀，亦菲爸爸，给大姨亲亲！哎呦，我就感觉想听到我家小侄女儿说话了。我跟你讲，还有，再听。
2: 亲爱的耀哥，中午好，来抢沙发喽！
0: 啊，好的，来抢沙发喽，宝宝，你是谁啊？可是你是谁？请问一下，你是谁呀？你是谁？为什么不报上名字来？还有朋友说打卡打卡，然后啊，还有朋友说妖哥，我来打卡了，我是爱上草原爱上你，打第一的卡，但是爱上草原爱上你，你是第二，第一是这个打卡满100天了，雄起伟烈，牛了，打卡100天了，兄弟姐妹们，打卡100天了。然后啊，接下来还有编外卡，第一孙飞扬说孙飞扬来打卡了，妖哥打卡，欢迎孙飞扬。然后还有啊，再听。
3: 要哥，我是依
0: 儿
3: 打卡啦。
0: 好的，依依宝宝打卡，欢迎依依宝宝，兄弟姐妹们，周。
4: 一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

0: 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大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进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所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讨论的话题，就那些你真的好想去做，你真的一直都很想去做，但是最后没敢做的事儿。兄弟姐妹们啊，小哥哥小姐，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请问各位啊，就是那些你一直真的很想很想去做，真的很想去尝试，但最后哪件事儿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啊，迟迟没有敢开始的？我倒没有不敢，我应该说不是我真正想做，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应该是我还是，比方说你说剃个光头。我真的想过。还有小哥哥小姐跟我说，打卡打卡，哺乳期发烧，烧了一夜 38.8， 不用带娃还能喝咖啡，怎么觉得还有点轻？抱抱抱抱抱抱，这是桃子妹妹吧，这么辛苦，那个不带娃就觉得是幸福了，发烧了都还说说叫什么那个，说说说说说，桃子妹妹说说她不带娃就好轻松，哪怕发烧她都愿意。抱抱抱抱抱，辛苦了辛苦了，搞点那个啊，搞点那个物理降温啊，敷一下哈，亲爱的，就是尤其到傍晚的时候，他容易发烧啊，就因为他如果高烧的这种情况下，一般白天啊，哪怕温度降下来，但傍晚的时候他容易发烧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保护好自己身体，抱抱抱抱抱抱，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你知道，他是一生的责任，他不是说，哎，我只要三天两头，我今天干了，明天就可以休息了，不是那样子的，他是一生的一个责任，真的是，所以大家带娃的很不容易啊，兄弟姐妹，来抱抱我家宝宝。抱抱我家桃子妹妹啊，辛苦了辛苦了，兄弟姐妹们啊，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哪件事你想干但是你一直迟迟不敢开始。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稍过一会儿我们进话题啊，来先进广告然后听歌。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proud

Zila 之舞啊，这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那个 K29 的李渔阳的一首歌啊，挺好听的，就是很动感，很适合中午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放啊。但是但愿这种律动感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哎，就是身心愉悦。有朋友跟我说，纹身、打耳洞、染黄毛是我一直想做不敢做。哎，我跟大家讲啊，我弟他也纹了，你知道吧？他纹的纹在哪？纹在那个脚踝，就是脚就是那个脚后脖这个旁边这一点点，他纹的那个块啊不大，一小块，纹了一个勇字在上面，勇敢的勇。哇，你这鲁，我想你应该用纹个鲁字，而不是纹个勇。然后我跟你讲，好玩的事情来，他不敢跟我妈讲，因为我妈是很反对他纹身的。就中国人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观念里边，他会觉得哎纹身啊，打耳洞啊，打耳洞我倒不觉得有什么，打耳洞我只要怕疼。兄弟们，纹身和打耳洞，我主要是怕的。我那我倒不想，但你想染黄毛，我就乐了，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想啊，因为我也想。然后我弟纹过以后啊，我回来以后，他回来以后，我就发现了，我就跟他说，我你破禁忌了，你我妈说了不准纹，你竟然纹了一个。他说哎，你别跟他讲。我说那我妈看见你怎么回他呢？他说我跟他说这是个那个贴纸，马上就会掉的。我都笑疯掉了。然后他真的这样跟我妈说，他说哎，我这贴的贴纸，纹身贴纸。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我妈才发现哦，其实他并不是，他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纹的。就建议大家啊，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啊，我觉得还好，就你不要，就是你比方说你可以在比相对来说比较那个的部位啊，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啊，他可能就纹了以后你不给叫什么，就不给你从事这个工作了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纹在就比较那，像我弟他这种脚踝啊，或者比方说屁股上，我举个例子，就纹在比较不起眼的位置上，纹得快，面积不要太大啊，因为你要考虑到有些工作的他特殊的情况，他不能允许你，比方说你军人啊，你肯定不可以纹身啊，这不肯定对吧？但是也不要简简单单就说，比方说这个人纹身，我就把他判定为小黄毛，他就不是好，他就是社会青年，他是在外面混的，也不是啊。就像我自己，我虽然没有讲过养小黄毛，就有一段时间那个李宇春开演唱会，他不是一染的那个奶奶灰吗？我可想染一个奶奶灰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但我主要是我不是说不敢，而是我没时间坐在那儿慢慢弄，你知道吧？我怕染出来效果不好，要做好长时间，然后。

我觉得当小黄毛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想干啊，兄弟。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就是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已经过了那个被别人去定义的那个时间段啊。就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随心所欲了，相对来说可以随心所欲。有朋友说一直想做不敢做的事儿，就是去妖哥家。你怎么敢？好歹啊！没有啦，关键这个事儿它不是你敢不敢，而是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啊。哎呀，笑死，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你不知道吗？哎，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呢？你去不了啊。兄弟姐妹们，你去不了啊。还有朋友跟我讲啊，桃子跟我说，他说哥，我现在就想去大城市北京北漂，是否会很快提升自己的能力，是否能提升自我的认知？北京的秋天真的很美，满地落叶，但是结婚了生娃了漂不了。哎，是的是的，我不赞成大家过早的结婚，虽然从生理结构的角度来讲，早一点生孩子对比晚一点生孩子，比方说桃子你早早的把娃生了啊，你会很好，对你的身体的恢复，因为你年轻身体会很快就恢复。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从你自我成长和认知的角度来讲，他的的确确晚一点更好啊。就是你说的去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会不会更好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会提升自己的自我，肯定会啊。哥哥勇敢的回答你三个字，肯定会，必须会。但现在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手机啊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的知识传递啊信息传递啊都已经极大化，最高效的就是无差别的啊，可以铺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所以啊这种认知差异就缩小了，最大化的被压缩了缩小了。但是我要讲啊，还是去到越大的城市越好啊，去越远的地方越好。就是在你现有生活的情况下啊，我们不讨论其他的啊，比方说经济条件这些不暂时不讨论，还有个人的这个爱好这些东西不暂时不讨论。我就讲客观的讲啊，就如果你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条件允许等等这些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啊，去越远的地方越好，走越多的地方越好，看越大的城市越好，结识越多的人越好。真的，真的。啊，兄弟姐妹，我们就这个讨论，就我昨天我也讲这话，我说你要想提高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开阔自己的视野，你一定是走到更大的地方，你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啊，他会对你带来帮助，不是说就肯定好，而是他会给你拓宽你的思路，带来帮助。马上有朋友想剃光头，哥，我跟你一样想，我也曾经想过剃光头，后来我想一想，算了，我没有宁静老师的颜值，宁静不是中间有一段时间为了演电影，不是剃我光头吗？哎，没有宁静老师的颜值，算了，还是不剃光头了。哎呀，这个跟我讲啊，这个说。他说哥呀，他说连续打卡百天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的确不容易，非常难。我到现在连续打卡，我在那个支付宝上连续打卡大概签到了27天到现在。他说回头我带本书找瑶签个名写个寄语以作纪念，你把书寄过来，你寄给我，然后我跟你讲，我那个你跟我提前讲一声，然后你寄给我，然后我帮你把就找我们所有的同事全部都签上，好吧。不要光签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你是安徽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个粉丝，又非常非常就是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工作，那无论如何咱让所有的主播都得给签上，好呗，这样可不可以。这个你看他还给我们写了诗，我的哥妈，江湖名门逍遥一派，武林正宗风云传奇，地处政务泸州核心，天鹅湖畔碧树成荫，掌门小姚神功盖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唱念作打琴棋书画，犀利风趣电波大咖，幽默诙谐捧腹笑趴，惩恶扬善豪杰女侠，扶弱济困伸张正义，故事流传世间佳话。我怎么怀疑你是 AI 写的，怎么搞的这个。后面还有什么太白金星王母成妖蟠桃载艺仙女结伴桃花春去无极之水某日入夜闲来无啊，越写越远了，回来谢谢，这么长篇，好的，感谢妖哥，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我觉得我应该做的。
等会儿啊，刚刚有想剃光头的，我不知道小哥小姐，他说剃光头，然后可以戴各种假发，随便换发型和发色。但是，一想到哪天风一大把我的假发给吹走了，我就是个卤蛋，我就怂了。我一想到我是个卤蛋，我就怂了。好吧，有哪些啊？你很想去做，但是你迟迟不敢做的，兄弟姐妹们，请告诉我你的答案。你真的很想做，但是你没有一直没敢做，我怂啊。

0: 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Y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啊，全省是25到27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状况良。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12:00，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快壶酒，
14: 好嘞。
1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7: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唠嗑开聊。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很闹腾很吵但是比较搞笑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超气人的歌，我好像放过，我记不记不记得放没放过，好像放过。它是根据再回首和穷开心两首歌合在一块儿的，你听就知道肯定有大张伟，大张伟和焦麦琪带来的超气，不是超人气的歌，是超气人的歌啊，兄弟姐妹们，来了。

竟然把两首歌完美的结在一块儿了，挺好的啊。那个挺气人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气人的歌》，超气人的歌啊！大张伟和焦麦琪共同唱的《再回首》和《穷开心》的改编版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今天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说那些你想去做，但是一直很想很想去做，但是又没有勇气，没有真正敢去落实的那些事儿，到底包括了哪些？哪件事你一直想做，但迟迟没敢动手？有人说想做的事儿，我都会尽力去做到。他说这些年啊，我谈了几场想谈的恋爱。就恋爱这个事儿是想谈就能谈上的，我还想跟李现谈场恋爱，他都不搭理我呀，这是。你给教我一下，你是怎么想谈就能谈上的？他说，然后非全日制啊，非全硕士也磕磕绊绊着毕业了，牛，很厉害了啊，很厉害。再加上这些年也降低了对人生的欲望，手动把生活调成减少遗憾模式。我觉得我欲望一点都没少，就是我主要知道我自己实现不了愿。我是一点没少啊，开玩笑，兄弟。但他的，我觉得这个小妹妹的这个生活状态就很好，这个妹妹的生活状态非常非常好，就是谈该谈的恋爱，然后该学的学习，该去做的事情我努力去做，然后我也降低我对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期待，就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啊，它会让你生活的不那么痛苦和烦恼。不然的话，我们往往我想抢劫，但是不敢抢，那这个还是不敢比较好一点。啊，那这个还是不敢比较好，这个有可能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就因为我把你那个留言点开了，你昨天跟我说你有朋友，就是双向，是不是说你自己？我认真怀疑你无中生有啊，这个兄弟，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你就当我这个妄自揣测啊，不好，因为双向的一个特质就是躁狂的时候很躁狂，抑郁的时候很抑郁。我不排除你比方说就是很狂躁的很那个的时候，他会有动各种各样的，虽然没有真正去做啊，但他会动各种各样的想法。昨天你也问我说失眠这个事儿怎么办，我说那我不推荐你去吃药啊什么的，这东西也不推荐你锻炼，也不推荐你把自己累半死，因为我觉得你要从根本上先去解决双向的问题，最起码让病情平复下来啊。那这个他其实是双向，就我所知应该就是遗传还是占了主要主导因素的，就大家不必讳疾忌医啊，就该看病看病啊，该治疗治疗，而且我知道现在目前中西医结合还是有不错的这个疗效的啊。兄弟姐妹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开玩笑了，咱们比方说想打劫，打劫咱们开玩笑可以开一下啊。好，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说，对了，我还想骂我老板，给他上一课，如果我中了500万的话，我会直接把他给开了。那天我抱着这个心理去刮彩票，中了500多，怪可以啊，500多可以啊。500多可以啊，桃子很厉害了。不是我是在音符刷到的。音符是什么鬼啊？那我那个妄自揣测了。音符是什么鬼？你在音符刷到音符是什么东西啊？要不就你字打错了，我没太理解。抖音吗？还是在抖音刷到了还是什么？还有朋友跟我讲，55岁的我一直想打耳洞戴耳环，但是找不到靠谱的打耳洞的地方。有吧？原来合肥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尖峰，等一下，是叫尖峰，对，叫尖峰，我记得是叫尖峰吧。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知道的就打耳洞，来，现在有没有打耳洞打的比较好的地方的小哥小姐们可以推荐一下，不要打广告啊，就是你自己听。哦，对，在抖音上刷到的是吧？你讲在音符刷到的，他讲在抖音刷到的，哦，那差不多，那反正你会关心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自己也会觉得，就因为那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我们现代人啊，就讲真话，就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大家是要非常非常去关注的，就千万不要把它不当个事儿。比方说我情绪不好了，我怎么去相应的去调节它？比方说我焦虑了呀，或者我烦躁啊，或者说我抑郁啊，或者说我情绪不好，我情绪低落呀，我内耗严重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很多，因为说出来本身就，我讲真的，就是非常勇敢的一个表现，真的，兄弟姐妹们，有朋友说交朋友学会跟女孩子聊天。

0: 儿，还有变得外向、圆滑，可是发现自己很难做好。这事儿你应该跟我们早上胖哥呀、程姐啊，跟他们学一学。啊，在追女生啊，这个做一个外向的人方面，我觉得他们男主播，你说学会跟女孩子聊天，那你肯定就是想找女朋友，对不对？那你一定是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比方碰到自己喜欢的女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是吧？是的吧？我鼓励你啊，多跟他们交流。有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啊，但是多交流就会。你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不擅长跟异性交往。哦，好吧，我老老实承认，不光是不擅长跟异，我就不擅长跟人类打交道吧。我也曾经内耗很严重，啊，曾经内耗非常非常严重。讲真啊，你不用变得很圆滑、很世故，不需要，你就真诚的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哦，真的真的认认真真做好自己，做一个真诚靠谱，然后带一点点幽默感的人，能懂得倾听别人。这其实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懂得倾听。倾听是给到适当的回应啊，不是说做个闷嘴葫芦就在旁边一直点头啊，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矫枉过正啊！别别别！还有刚刚55岁想打耳洞的小哥哥小姐姐，打啊打他，都55了还等什么打他？哎，哪个朋友知道？哪个年轻的朋友知道的？知道就是哪里打耳洞打得比较好的？哪有知道的？有没有知道的？桃子桃子，你都中了500块了，不给我点建议吗？不要等中500万了，中500块就可以了，就真诚真诚一点啊。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跟我讲，想当自媒体博主，那个2019年就想做，现在2026了，努力个把月涨了1万多粉丝，个把月能涨1万多粉丝，那你非常非常牛了，大哥。那你有点东西啊。啊，那你有点东西啊！55岁去打 PK，你是在说我吗？你是在说我这个打 PK 经常输的人吗？哎呀，杜哥呀，杜哥，我杜哥你在不在听啊？快来啊，快来救救你兄弟我呀！你不在我打 PK 经常输啊！啊？你是在说我吗？我是53岁还在打 PK 的人。不管打螺丝也好，打 PK 也好，它其实都是工作，啊，小哥小姐们都是工作，都是在认认真真工作，认认真真生活，认认真真养活自己。还有朋友跟我说，哥，我是初中生，从去年开始听908节目，一直用收音机。我的个妈嘞，搞个小手指啊！搞个小手指哎，不要搞收音机哎！我的妈了，现在哪个还用收音机的少哎？哎呀，搞个小手机都能听啊，搞个手机都能听，兄弟姐妹们啊！就刚刚这个小哥讲，他做这个自媒体，一个月能涨1万多粉，你教教我怎么涨的？我到现在拢共也才4万多，这段时间几个月没开播，掉的也差不多了。还有朋友跟我讲，哥，我想当歌手，完成小时候的梦想，但是没资源、没钱、没颜值。唱歌颜值也要，但是没有那么那个。我耳洞是大学里边美龄美妆打的，哈哈哈，没有参考价值，打的歌还好嘞，要打的还好，我觉得就可以啊，可以啊，美龄美妆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是。或者我跟你讲，到他们那个医院啊，到医院，他们现在都开三甲医院，一般基本上都有医美。刚刚那个55岁想打耳洞的小姐姐啊，可以到那个到医美科，就医美科相对来说消毒啊，或者比较正规一点大的那个医疗美容院都可以。就是他们有医美科的，应该是有这种就是这种操作啊。要哥五旬老太勇闯抖音打 PK 不容易，我的妈，我都闯了10年了，大姑们。我都闯了10年了， 我开抖音直播，2019年就开了，当时没有混成大博主啊，就我懒，比较懒，我资质有限，主要还是我自己能力不行，混不上去啊，混的千回百回还在底下，还是底层小主播啊，底层小老主播，千呼百呼的还在小老主播，去合肥省力打比较保险，你看对吧？马上就有小哥想感谢啊，感谢提示啊，感谢提示。省立医院他们那个医美专业、医美行业，或者是美容科，他应该是有的啊，是可以打的，因为他这个涉及到，就是皮肤上要有创伤嘛，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就不要搞在外面搞，容易感染，你知道吧？所以我不，这个小王子广播音质非常好，哎，真有哎，这种复古的这种小收音机，我的个妈呀，我都好多年没见了。还有朋友给我发了语音，我来听你说啥。
1: 耀哥，我是宋飞扬，今天来打个卡。我们现在我们家用的都是收音机，好久没打卡了，最近学校放学好晚。
0: 孙飞扬，你今天中午不打卡的吗？欢迎孙飞扬来打卡啊！欢迎孙飞扬打卡。
2: 耀哥，我推荐一个地方，就是金饰店，就比如说周大金啊，那个老妹黄金啊，他那里面打那个耳洞。
0: 哦，对。对，金饰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卖老庙呀，像这些黄金的金饰品店，里面有的会有配套的，因为他往往佩戴金饰，里面耳饰啊，他就要打洞，有的洞。我跟大家老实承认，我不敢打，我一直不敢打，我好怕疼，我一直好怕疼，而且因为我也不怎么戴首饰、戴饰品，你知道吧？就他们，如果你们看过我开直播，你们就晓得，我基本上都是。就光脖子光颈的，有时候偶尔会套一个大金链子，那是开玩笑的那种道具，塑料的，套一个好玩那个有。
2: 我上次就是想要去打耳洞，然后呢，去问了一下他那个，如果你不买耳饰的话，就20块钱。打一次。
0: 不买耳饰就不买他的金饰品的话，你20块钱打一次，对吧？啊，对，金饰店应该也可以，因为他的那里边的这个员工比较有经验。就是对这个打耳洞这个他比较有经验，所以妖哥只能去打 PK。那你这话讲也不是啊，那我怎么就只能打 PK 呢？不是吧？那我能打小孩儿？对吧？打老公，哥。哎呀，笑死了！打耳洞不是下楼看哪里可以打就去打了吗？很简单 ，so easy。你们家楼下就可以是吧？请问一下，你楼下在哪里？或者去打碟、打螺丝，我打个螺丝哎，得了吧！哎呀，就那打小孩还是不行，你这哥这太暴力了，动不动就想打人，不是想打这个就想打那个，这不好，这不好啊！来，丁首歌。

0: 好，听一小首歌哈，这首歌是来自于七奇和那个张馨云共同带来的，叫《绝世舞姬》啊，算是有京风歌曲啊，就是带一点那个京剧的那个腔调在里边。你看这个，他们又跟我说打麻将呵呵啊，这个不管干什么，打麻将、打娃、打碟、打螺丝都得身体好啊，身体要想好，必须得增强抵抗力。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尤其这个就是夏秋交换之际啊，很多人容易受凉，要需要从内而外的抵抗自己的，筑牢自己的抵抗力啊，燕窝。自古以来，温和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熟悉的朋友啊，299抓紧时间发起啊，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他们燕之屋的链接。燕窝的这个燕之屋的燕窝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啊，它是印尼的这个核心产区的钻石燕窝之外，采用了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小分子燕窝蛋白，而且非常方便，主要是关键是方便，不用冷藏啊，你随便带啊，因为小小一盒，随时可以带，小小一瓶啊，随时可以带，随时可以带。啊，直接的就带在身边啊，随时打开就能吃。比方说有时候没吃饭，肚子饿了。啊，那就要补点血糖上来，要补点营养上来。有时候抵抗力低了，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啊，人气血不足了啊。这个叫什么气色晦暗了，调养身心的时候，特别连续加班啊，这个叫什么熬夜啊，这种情况以后，给大家推荐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满，随时开一瓶啊。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边搭配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而且啊，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竞聘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啊，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很有档次。福利价啊，原价是576，现在299，而且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喜欢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安徽，或者你原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囤货是什么，就是老客户，他买了以后非常好，然后他会一直坚持吃燕窝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他坚持吃就能看到效果，所以他们会囤的比较多。那这样就买10盒送2盒，买6盒送1盒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299，回复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直接的啊收到他们的链接。你点到那个链接，你进去以后就能看到他们那个产品。有时候会有一些产品都售罄啊什么的，不要着急，他会等一等，他会再上货。或者呢，你收到链接的同时，它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添加那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是燕之屋的这个叫什么专属客服，客服小姐姐会在线给你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啊，好嘞，我们继续讨论啊，正在进行的话题就是大家说的，就是想做，但是一直想做，但是没敢做。有人跟我说，哥，我想向我喜欢很久的人表白，说呀，兄弟姐妹，说呀。就刚刚有个男生讲，他想跟女孩子沟通交流，不知道怎么跟女生交流，说呀，鼓励哥哥鼓励你说。你想要表白的人不是我吧？你要是我的话，你看我就鼓励你表白，你就跟哥说，哥我认你。当然我接不接受那是另两说，没关系啊。我们不管任何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啊，向对方去做一个这个叫什么时候，其实无非是两种答案，要么是要么非，不管哪种答案都在你的心里，你已经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其实对任何一种，你看人家拒绝你，你也有心理准备。打折打折，买300减1元，多买多送，抢到就是赚到。没有啊，299啊，是299，阿拉伯数字的299，不是满300减1啊，本来就是299，不存在满300减1，讨厌。昨天那个满300减1是不是你发的？我叫大家发299，你发的是满300减，是不是你？兄弟，你站出来，是不是你？勇敢的向喜欢的人表白啊？为什么？因为错过了总是会留下一些遗憾呢。错过总是会留下遗憾的，不要错过啊，就勇敢的说出来。妖哥你有没有，还有发922的。299你要倒过来也是992，不是922好吗？故意的吧，你们是不是故意的？来正常发299，小哥小姐姐可以继续正常发啊。兄弟姐妹可以正常发，发了以后就能收到个链接。发922的，发满300减1的，都是故意过来捣乱的，就为了引起妖哥注意。你们不要理他们啊，他们主要是又喜欢妖哥，又不好意思表白啊。 就是有个朋友给我，这上面不知道小哥小姐姐的跟我说，哥，我决定明年一个人去广州旅游，爱好美食的好搭子难求，还是自己玩更爽。我还给自己做好了攻略，我爱广州千千万万遍，广州没那么好，去顺德，去顺德，我跟你讲，兄弟，那个去潮汕，去顺德。去那个叫什么？好多好的，这个番禺好多吃。我跟你讲，就不要往广州跑。广州我觉得吃的反而没有那个下面的更地势的更那个更到位，就是它的广东风味啊更到位。相对来说啊，广州的更那个一点，就兼收并蓄性更强一点，包容性更强一点。但是说到论粤式美食的地地道道，我觉得应该往下面走。啊，来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
0: 过
1: 差，
0: 会儿再聊。
1: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尺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0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当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相关报道。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车骑乘人员的安全文明意识，营造骑行戴盔、文明出行的浓厚氛围，近日芜湖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推出电动车守法出行合影版，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有3000多名群众打卡留影，沉浸式感受交通安全宣传。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都在飞行了，准备执行直飞任务了，都还在忙着给我们打卡。高度8300，速度八百七，航向85度，我都跟他们说了啊。我说非常优秀的这个驾驶员小哥哥，唯一的不好就是结过婚有娃了，耀 哥没有机会了。好，不开玩笑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啊，问问大家哈，就是这刚刚这首歌是陈子晴的啊，叫要你啊，就是很轻松的一首爱情歌曲啊，听上去还就。怎么讲就蛮浪漫的那种感觉啊，来，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带给大家浪漫的感觉。你想做什么，但是你没有敢去做，没有真的敢去做的事儿，一直没敢去做，很想去做，但没有。刚刚有朋友讲说想去广东，其实我也想去啊，而且我就今年过国庆节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讨论，我说要不我们去广东吧，就大家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讲国庆节人太多了，就没去，大家最后就没去。啊，看话又讲回来了，就是如果有机会我这个就不存在不敢去了。但是，干嘛非要一个人去啊？刚刚这个妹妹讲她一个人去，你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呗，妹妹，我们一起去。有没有想去拉萨的？我不想。有没有想去拉萨的兄弟姐妹们？这个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说一直想离婚啊，就那你就是最后你会打算离？你确定你会离吗？你一直想离婚，你确定你会离吗？妹妹，还是弟弟？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兄弟姐妹到底什么性别，因为我看不到名字，看不到头像啊，不要紧啊，你跟我讲也没关系。还有发298.99的，这是什么鬼？什么鬼？燕之屋的晚宴不是299吗？发289.99，298.99的是什么鬼？那个，就是现在离婚率好像挺高的啊，小哥小姐们，离婚率好像挺高的。但是，我也能理解大家做这个选择，就是结婚是心之所向，离婚也是当下必要做选择会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建议大家反复斟酌想好，反复斟酌想好，就不要做完事情以后再后悔啊或者什么，就还挺那啥的。一个考虑，比方说。财务上是否独立啊？有女生啊，尤其是女人，因为我这里经常会听到女生跟我讲："姐，我想离婚了什么的。"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考虑好啊，一个你财务上是否独立啊，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孩子的这个心理上他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你会怎么去那个他，怎么去教育他呀，对吧？还有怎么给孩子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啊，这些其实都还挺重要。还有双方的社会关系啊、家庭关系啊，怎么去摆平啊，怎么去跟家里人说呀，对吧？有的我甚至知道我有个闺蜜，甚至就跟她老公离了，她父母都不晓得，她就做了一个选择，有钱就离，没钱就忍着，就真的还是因为有钱才离婚的吗？就不是吧？有时候我觉得夫妻感情的问题出了问题，它不是钱的事儿，它不光是感情的事儿，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它是还有感情的事儿在里边。刚刚这个小哥讲，他说有钱就离，没钱就忍着。我说刚光是这个事儿吗？一直想把江山打下来送给妖哥，你敢送我不敢要，大鬼！这个事情你不敢做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你送给我，我不敢要，兄弟，我真的不敢要。你要说我是人间绝色，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我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这个叫什么？西楚霸王的虞姬美人，我是风云雄霸天下的这个叫什么？刘邦的吕后，我是这个叫什么？唐朝女皇武则天。那你送给我江山吗？我还能理解，那我这么普普通通的，你把江山给我，我只搞一块烫手山芋，兄弟。谢谢你，谢谢你啊！就妖哥白听听有情绪价值的话，觉得还怪快活的。哥，我同龄人都离婚又结婚了，我还是单身狗。这话说的，我同龄人做奶奶、做爷爷的都有，我还是个单身狗呢，这是。哎呀，爱江山更爱美人。别说江山了，你先把自己的房子给哥，那房子我给不了，为什么？房子我真有。

0: 对吧？也，这江山可以给江山，反正我没有。那个叫什么房子？房子不能给，房子我真有。来，再听啊，还有语音啊，来听。
1: 表哥，你
0: 哎，
1: 好。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有人做过统计，90%以上都是钞票的原因，就是钱的原因。
0: 90%都是
1: 因
0: 钱的原
1: 为
0: 因。
1: 钱，有钱，会没有很多烦心事。没钱会有很多烦心事。
0: 那你要这样讲，贝佐斯也不用离婚了，马斯克也不用跟女朋友分手了。不是的，不是的，兄弟姐妹们啊，我身边，我跟你讲，就刚刚才发生，我闺蜜啊有离婚的，那绝对不是因为钱，啊，绝对不是钱，我就这么告诉你，钱能够解决99%的问题，我同意，能够解决99%的烦恼，我同意，但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靠钱来解决？这个我们又回到昨天话题讨论，我们现在不管聊什么话题，大家最后都会归结到钱上来，啊，最后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钱上，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俩夫妻感情顺遂，啊，多年恩爱。她到46、47岁了，她老公突然出轨，对不对？最后男的净身出户的，啊，是钱的事儿吗？不是，啊，就是感情已经淡漠了，啊，对方要寻求刺激。当然，几十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勺子还会碰锅沿儿，脚板总要擦地皮，那各种各样的问题肯定会有，但那都不是放弃我们对婚姻的忠诚的这个理由。因为你曾经宣誓过对你的婚姻要忠诚，对你的爱人要忠诚。难道妖哥是传说当中祸国殃民的妲己？我不配，兄弟们！我前两天在看那个，我晚上不是睡不着觉，听一个言情小说，是那个抖音上面给我推了一个广告，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我觉得还怪好看的，我就推去看那个言听那个言情小说。那个言情小说里面就讲了一句话，那个男主角就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他跟女主角讲，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把你嫁到一般人的家庭里面，人家也守护不住你。"人家保护不了你，只有我有能力啊，有钱、有能力、有实力，我才能保护你的美貌。美貌如果没有实力的加持，是要成为灾祸的，你知道吗？你晓得吗？美貌是会带来，当然会带来更多便利，但也会带来很多烦恼，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啊，它是这个意思。哎 所以我说，那你要得江山，就当皇后这个级别的，那我不配。你别把江山给我，我害怕。来，再听还有啊。
1: 说真的，要不然，真要是有钱的人、富豪，老婆根本就不会离婚，随便你男的在外面怎么玩。
0: 那是你想象，胡扯，那是你想
1: 对
0: 象，
1: 吧？
0: 不是不是。
1: 就是那些普通的有钱人，他会搞不在外面出轨离婚干啥的？真的有钱的富豪，谁会为钱离婚？感情算什么？对不对？
0: 那你讲错了，所以我刚刚你讲顶级富豪，我刚刚在跟你讲贝佐斯呢，对吧？他分给他老婆几百亿，他都要离婚，是不是？是吧？美好高尚的爱情是多么纯洁，怎么说离就离了呢？爱情是美好，但爱情比较短暂。哦，最大的问题在于爱情比较短暂。当你的激情退去以后，你对对方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讲的生理性喜欢也好，就是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心理性的爱也好，你最后他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掉消散。啊，妲己会说："大王你来追我呀，哥说不出来，所以不是。"那乱讲，那乱讲。姓王的，你来追我呀！我讲乱讲，不是讲这个啊，不是讲我讲不出来，而是讲我讲你乱讲，是指妲己不会说这个话。哎呀，笑死了！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来解决，所以我们讲现在就大家就进入到一个误区嘛。像我讲，我反复的举这个例子，我说我做节目一样，因为我做节目，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做节目了，你们还会跟我这个人啰嗦吗？不是吧？就是钱是个什么东西啊？钱是一个衡量财富的标准，是一个衡量你成就的标准。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没有明珠投案，啊，没有这个事儿，你不会因为有才华而被屈就，不会就是浪费这个时代和社会，它是如此的公平，它不会浪费你的才华，啊。 那个叫什么，我告诉你们，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取得成就，有了努力，在他的专业方面他有了本事，有了能有带来更大的这个社会的帮助和财富的创造，他才拥有钱啊。就你们老是把这个，就我觉得我有必要纠正大家，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啊，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只讲钱，就这个原因啊，就是大家把钱呢当成唯一的目标是不对的。你要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是，因为我也跟你一样在还房贷，跟你一样普普通通啊。但我告诉你说，我始终认为，就我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我个人观点，我们共同讨论，钱不是唯一的东西啊。你也可以讲我是，因为我是70后啊，就是观念比较落伍，比较保守啊。你可以这样讲我没问题，我们讨论嘛，对吧？但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真正成功的人没有一个是钻在钱眼里边子才获得成功的。一个医生他一定是因为医术精湛，一个主持人他一定是因为他专业扎实，就像我们刚刚讲机长一定是因为他的驾驶娴熟。哦，你嫁给一个男人一定是因为感情，你娶一个女人是因为你对她有爱。你说啊，那这是美好的状态，可以，我讲可以。你说你更多是因为钱，你做了这个选择，你选择那个不爱的人，也没问题，啊，那你就把它当成一份工来打，也可以，啊，那你就不要说，不要简简单单的说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那不是，你自己是这样的，不要说都是这样，啊，不是的，啊，还有，
1: 两位，这个社会。
0: 嗯，
1: 三观很正是不错，但是信社回归到信社当中来，
0: 嗯，
1: 不还是钱的事吗？啊，回归到信社来，哪一样事情能离开得了钱？
0: 当然离不开，同意。
1: 这个叫美好的人的美好的三观愿望，这个世界和平啊，这个人的，
0: 那不是。那按你这样讲，我上节目我就给你讲钱得了呗。你现在你发你一个语音，你给我5块钱，我就播你的语音，是不是？你讲的不错，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我今天没有跟你在讨论基础，我们不是什么时候都时时刻刻在讨论基础。你晓得，就是你们讲白了啊，你们的留言是你们自己内心的投射，你们晓得吗？我不过是个镜子。那当然我还要提醒你，你不要代表我啊，我不代表你，我不随随便便代表你，你也不要说现实当中大多数人都这样。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现实当中大家都这样就对吗？从来都这样便对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要讲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在节目里边我就跑来跟你讲，哎，你就要认钱，我告诉你兄弟，你把钱挣多了就对了。我们没有讨论钱的事儿，我们本来是讨论的你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我们昨天讨论的是什么话题？我们昨天讨论的也不是金钱的话题。我现在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不管讨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跟我讲钱，先跟我讲钱，然后他跟你讲，哎，钱是一切的，没有钱行吗？没有钱当然不行了，没有空气也不行啊，没有阳光也不行啊，没有水也不行。但我不会把空气、阳光、钱讨论过来跟你讲，哎，你就只认空气、阳光、钱。空气阳光这些东西我讲，我始终反反复复的跟大家说，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事情。
1: 对嘛，要不我知道做节目那肯定要讲的好啊，肯定不能。
0: 那也不是，所以我讲你们狭隘了呢。我讲我这一辈子我自己活，我就是大大方方光光明明的，该挣钱我挣钱，我也努力啊，我也从不羞于谈钱。比方说我出去接个什么商业活动什么的，我都还跟大家讲，我还汇报，我说哎，我今天我有什么活动，我该挣的工资我也要挣，我想办法，我努力，我自己工资上收入不行了，哎，我自己去开抖音直播，我也在挣钱。但我不会告诉你说我挣钱是我唯一的人生唯一的目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先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我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的专业领域得到大家认可，大家会给你钱花的。但如果我上来就跟你讲，哎，我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钱，你也不要跟我讲，哎，是在节目里面讲的什么伪光正的话。我们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我有没有就是做过什么事情你看得到的听得到，我有没有去为钱出卖自己，为钱去找一切，把感情都拿钱来衡量，把我想做的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这个生活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吗？ 是吧？是的吧？所以你不要以偏概全，你不要自己没有看到的世界你就说它不存在，你自己没有碰上的人你就说它没有，晓得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用跟我辩。因为我昨天也碰到这个事儿，我们也是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碰到这个事儿，就是哎呀，老有人跟我讲说，哎呀，这个谈钱是最重要的，是有了钱就有了什么，有了美女，有了爱情，有了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自己就要这样想问题，你自己考虑问题认知就狭隘了。我不讲你不对，我但是我告诉你，你认知狭隘，你晓得。一直讲钱的人内心就是比较缺钱，人心比较狭隘，不要跟他计较，不要生，不生气，不生气，这是我们讨论啊，绝对没有生气。啊，但我跟你讲，你不要代表，你代表你自己就可以了。你也不要讲是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也不要讲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你要知道有人跟你不一样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啊，金钱非常重要，它用来买，买什么？买健康，买平安，啊，买稳定的生活方式。但是金钱永远只是基础，你要往上去努力的。我们真正挣到钱，大家老讲，我们真正挣到钱的人是认知高的人。那个认知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脱离自己狭隘的观点去看待更大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叫什么，有多么的渺小。包括我在内啊，不是讲我自己就高大上啊，我没有啊。
1: 好了，要个那
2: 开心快乐比钱重要。要个，我觉得身体健康比钱重要。
0: 对，身体健康比钱重要，是的，是的。有时候金钱也买不来身体健康，吧？买不到情感的顺遂和幸福，买不到孩子的叫什么阳光成长，很多东西买不到的。不要嘴巴里面就叨叨钱，我想叨叨钱的那个人，我不管跟你讨论什么话题，你最后都跟我讲到钱来上面来的人，我只能讲我们认知不一样，我们认知不完全一样啊。这生气倒没有生气啊，不存在啊，不至于就生气了啊。但我就跟你讲一个，我作为节目主持人，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像这样，就是二一个，我就跟你讲，如果我这个主持人一天到晚只跟你讲钱，你也会看不上我，你也会认为我认知太小，太狭隘，太单薄了啊。所以我说大家挣了钱以后要走出去，要看一看更大的世界，要见识更多的人，要知道那些真正优秀的成功的人都是怎么在生活啊、哦，就是我们有，甚至你看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叫谁，就分析那个就是 AI 搞个 AI 的那个叫谁？哎，我把名字给忘掉了。说挣了钱以后，他早都已经财务自由了，但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来投到他自己的事业上，投到他的 AI 产能上面去，投到就是负了长期负债，是指长兴还是哪一个？我记不清了，哪一个企业？我正好看了一个长篇的一个报道。那我这么跟你讲，有些企业家早都已经财务自由，他没有必要再去干的。干什么？是因为事业心，男人是要有事业心支撑的，女人也一样啊，这不分性别，是要有事业支持的，是要有人的支持的，啊，是要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的，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啊，挣了三瓜俩枣就叫什么忘乎所以、飘飘然。我告诉你，那现实也会把你打败的，会很快把你打败，啊。这个我也不听了啊，这个小哥哥的发言我也不听了，因为他的意思我大概已经了解，他认为钱就是一切啊。我表达一点不同观点啊，兄弟姐妹，好的，不说了，话说多了，咱们那个叫什么节目结束不了了，我们关注一下匠人正在开展的活动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正在开车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打算装修的朋友们，一讲到比价呀、工地扯皮呀就头疼的朋友们啊，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啊，这个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件、冰箱这些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啊，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那个刚刚有朋友说认知不同，见解也不同啊，还有很多朋友讲说，我妈说过去大家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家早早结婚，搭伙过日子，大家都努力过好日子，然后呢现在有经商条件允许了，就可以离婚了是吧？怎么讨论到这上面来了？哦，刚刚那个小姐姐讲她要离婚的那个， 他后面给我发了，他说他八月份离了，他说今年八月份有勇气，有勇气，应该是小姐姐吧，我不知道，我猜应该是小姐姐，他说八月份离婚了。啊，就是拿得起要放得下啊，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我在不再举生活当中的个案或者说这个，但我希望的是，我们粉丝的讨论啊，就我们听众的讨论啊，它不仅仅只是限于说，我跟你去讲什么话题，你都跟我讲金钱讲钱。比方我跟你讨论放假，你说哎呀，我没有钱，我怎么放假呀？就像我天天跟你，我跟你讨论说，哎，你怎么能把学习学好？那你我先要吃饱饭，我不吃饱饭了，我怎么跟你讨论学习啊？就讲吃饱饭可对对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来讨论吃饱饭，你没有意思了，知道吧？就不存在讨论的价值和意义了。你听我节目也是因为我不那么全部都讲钱，对吧？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不是说我就打造一个人设，在节目里面非要打造一个高尚的人设，不谈金钱，不谈世俗，不是那个意思。我也很俗气的啊。但是我也很不喜欢所有的事情张口就来钱，张口讲钱，很反感，啊，兄弟姐妹们，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大家共勉啊，就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大家也提醒我啊，那个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兄弟姐妹们，那个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goodbye。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地区呢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目前的合肥多云，帅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792.81点，下跌了8.06点；深圳成指12255.25点，下跌了98.44点；创业板指数2908.96点，下跌了49.3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来吧，各位啊，打起精神！北京时间的13:33，啊，这里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幸福生活家。咋的了？一上来我看到有人留言，兄弟，好好享受爱情吧，婚姻是美好的，不要动不动就离，爱情是无价的。怎么了？怎么了？喂，发生了什么？我的海捧德。你说小果美妙的声音来了，谢谢我。我其实昨天晚上嗓子有点。就有点不舒服啊，因为这个天气骤降，气温一会儿高一会儿热一会儿低啊，心情昨天也不好，一激动就直接反映在果姐的嗓子身上。好，我们每天中午的这个时光呢，我们不聊那种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家长里短贴近生活的小事儿。那么最近微博有个特别火的话题，我来跟大家讲讲哈，就是特别有共鸣。在高铁上有一名女生，她全程开放免提和男朋友打电话，整整聊了一个多小时。哪个人没有谈过恋爱呢？你讲讲，哪个人没有和跟你男朋友女朋友抱着电话聊两个小时都挂不掉嘞？哎，是不是？那真的是挂不掉。但是很多评论说，全程公开听八卦非常尴尬，因为你影响到了其他人。有人理解说旅途无聊聊天很正常，但是有人吐槽说公共交通上真的需要分寸感。所以来吧，今天我们这个超级接地气的话题就来了。因为它有一点很重要，它是开免提。开免提，我觉得你就算不开免提，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你在高铁上打一个小时的电话。首先我们就先不说你高铁路过这么多隧道啊，高铁上的这个信号不稳定，你喂喂喂喂喂，哎，能听到吗？喂。再次你还开免提，嗯，怎么着你让全车上的人听着你谈恋爱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哈，你觉得那些最尴尬的烦躁那些公共场所，你不喜欢的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不管是高铁地铁公交车电影院电梯商场，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比方说外放短视频声音超大，哎，大声喧哗啊，这个座椅霸占乱扔垃圾等等啊，这个快快吐槽，我们今天吐槽大会就要开始喽。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3: 国姐，上班要个讨论的是离婚的事哦。
2: 你笑什么？笑什么？有人说婚姻是坟墓，其实真不是。我给你们讲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选择每个人舒适的生活方式啊，不是说一棵树上就不是说你选择了一种就可以一成不变，对不对？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你对别人的人生也负点责，你别在高铁上开免提打电话啦。来啊，这个看看，哎呦，晚风他说我最受不了高铁全程短视频外放，声音又吵又魔性，全程行

太影响休息了。不是我不明白，我跟你讲，我坐高铁站我戴耳机，但是我坐高铁刷短视频，我跟你们说真的是断断续续的卡。就我是非常喜欢在高铁上刷什么，就刷那种长纪录片的视频，非常喜欢。就平时我可能在家里或者说就没有那种让我静心的时间，但是我在高铁上的时候特别喜欢刷，比方说一个什么科普，就二十多分钟。我跟你说，二十多分钟视频在高铁上我能放三十多分钟，都放不完，它真的慢。所以你们这些在高铁上，你告诉你用的是什么网络？你把私信我一下。我看可是我自己手机的问题。阿泽说，电影院最讨厌全程接电话、频繁讲话、剧透的人，花钱看电影，全程听别人聊天。我也烦，我跟你说。我不仅烦就我还烦哪个？烦就跟我一起去看电影的人在旁边跟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在看电影过程当中讨论剧情的人。我能接受啥？哎，你水拿过来给我喝一口。爆米花给我。但是呢，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就是一起看电影啊，看电影的这个对方，他，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哦，这个人原来是因为哦，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在这里这样，是因为刚才在那里他那样。对号入座啊，来，夏好说电梯里大声唠嗑，大喊大叫，密闭空间真的特别吵。哎，是这样，但是电梯好，为什么电梯？因为电梯它毕竟，对吧？它还是短暂的。我还在电梯里碰到过什么？就两口子吵架，我跟你说，带着孩子。那个电梯，我都叫他赶紧到，怎么还不到我家？还不到我家！哎，两个那电梯吵得不可开交，孩子在旁边哇哇的哭。你说我当邻居的，我是劝还是不劝？琪琪说：“国姐你好，我最不能接受公共座椅躺过、占座、放包，别人没地方坐，自己霸占一大片，这种很过分啊，这种很过分。公共场所，你比如占座、放包，我还碰到哪种讨厌的？占车位，你们可见过？”啊！你们可见过占车位？我跟你们说，我有一次停车到万象城，你们也知道，周六啊，每逢节假日，那是夏天，盛夏酷暑最热的时候，那一到周末，肯定很多人带着孩子到商场去，凉快凉快啊，转一转。我中午开车过去，我的天，我碰到三个人在那里占车位，你知道我当时那个火，你国姐我的那个脾气啪就上来了。我说这个位置我能，这个位置你让一下，我要停车。他说不好意思，是这个位置有人。我说这个位置的有什么人？他说我朋友马上来。我说车位也可以这样占吗？三次，就是同一个时间段碰到三次，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啊？真的，我觉得就这种行为，你不得不让我批评你了啊。

0: 其实像这些公共场合，哎呀，国家应该要搬一些法律。你光靠那些上面贴个什么禁止喧哗什么什么。
1: 我跟你说，我们还真有相关的法律，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包括相关的规则都有。但是我们说哪句话呢？是法律，它是道德的最低标准。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靠你自己去自觉的。你看，比方说这位朋友，他说没素质、没底线的人很多，遇到这种人我就直接喊乘警，就高铁上乘警过来。对，我们其实已经刷到过很多次，就是这个社会新闻啊，就注意一点，你的行为不要出去让他上社会新闻。这就是我朋友说底线，就是千万不能上社会新闻。啊，就是关于孩子吵闹家长不管，关于打电话全程喧哗等等啊，还有在后面踢椅子。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在高铁坐或者电影院也好，高铁上然后后面那人踢椅子，我的天哪，真的很烦人。还有人说高铁拖鞋伸脚踹前排座椅，真的很没有分寸感。这种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当场就怼回去。但是我们也确实不支持你公共场合你跟人就是过分的争执。还有人这样说的，说木木啊，木木他说，国姐，我特别讨厌走路慢悠悠挡道扎堆站路口聊天的，别人过不去，这种你就挤。因为你这个说站，你这个应该指你走路吧？哎，开车不行啊，开车安全第一，开车任何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任何情况下安全第一。但是碰到这种他在前面乱慢悠悠的晃荡，这种你就给我挤。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说，一是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你对吧？你该说得说。还有远航说来了。国姐，我举手，最受不了就是插队排队，哦，排队插队，明明大家都在等，偏偏总想走捷径，啊，这种是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什么年代了？21世纪，2026年了，你还插队啊？碰到这种我是绝对不惯的。我跟你说，我碰到插队的姐姐啊，我在任何情况下我绝对不惯插队的。好的，各位朋友，关于你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共场所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的啊，别人的这种行为，不文明的行为，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同时，也要提醒一下自己，一定要自我检测。

好多人说多了去了，国姐遛狗不牵绳。哎，遛狗不牵绳现在已经是有明确规定了，但遛狗得牵绳啊，遛狗得牵绳，还有随地吐痰的，恶不恶心啊？过分，这真过分啊！这影响环境，污染卫生，还会传播病菌。你给我随手带纸，给我吐纸里，扔垃圾桶，真的。今天就我说的，不准，就听了这些节目以后的，咱们要先自查自纠。有人说，姐上次坐高铁遇到个霸座的，就是霸占座位的，讲半天反正听不懂人话的那种。我一个肘击人就让座了。外，我跟你们讲啊，就很多东西你真的得靠自己去争取，你不靠自己争取没用。来继续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很好玩。我们今天说的是你不喜欢那些公共场所没有这个分寸感的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你看大刘说，景区公共桌椅用完一片狼藉，垃圾不带走，特别影响城市形象。哎，这个他就拔高一点了。哎，就像我们在食堂吃饭，吃完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就我们单位食堂嘛，我们台食堂，高校食堂也一样，对吧？单位食堂吃完以后，你要把你的餐盘端走。然后阿姨会在固定的地方去给你做清洁，那么在景区也一样，比如你喝了酸奶，吃了什么烤肠、方便面、什么鸡腿什么之类，你把它带走扔了呀，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不仅要是考虑到个人，还有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很多人是从外地到我们这里来旅游的啊，从外地到我们这来旅游来花钱，你得给人家留点好的印象呢。那么说到花钱。今天又到了要让大家花点小钱办大事儿的时候了啊！我们今天乐个908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拍出镜率最高。我跟你说，这个季节街拍王炸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光腿穿靴子，上面穿长，下面穿短，哎，你各种搭配都可以。那么出镜率超高，自带是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也是我们商城的一个爆款啊，多款可以选。很多朋友说大牌虽好，但是总担心驾驭不了 Coach 的皮带啊，它是入门级的一个神，就是神的神器。不管你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哎，很多人现在喜欢穿什么？就是像我也是，比如黑 T 恤啊，带一点设计感的，然后呢，你穿牛仔裤。其实你就缺点啥，配饰很重要，配饰在时尚里非常重要啊，特别重要啊。就是说你一条这个扣子皮带啪扣上去，整个人那个质感就瞬间飙起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的单品，男女款都有哈，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呢是金色 C 标，就是 C 字形的这个大 C 型的纯色女款腰带啊，正反面都可以用。所以非常划算，它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很实用，性价比很高，双面可用啊。这个是我推荐大家所有人入手去买的，因为你就等于一条买两条。很多大牌，就奢侈品牌，它也做这种双面的啊。那么第二条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的图案啊，这个也非常适合我们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有点喜欢的红，就是少到花哨的，啊，就它相对来说颜色会更加热情，因为它有红色的一面，红色腰带很漂亮哦。你想，如果你穿一身黑，一身白，黑白配，哪怕你穿牛仔，你搭红色都非常的好看啊。好，这两款男女士去冲，女士与冲全部是双面的啊，全部是双面的。大家点微信搜索小程序"乐个908"哈去冲。那么男士别急，来了，第一款，如果说因为现在男性啊，他都很喜欢商务简约啊，这款就是老花款，英文标是黑色配老花，Coach 的这个英文标是清晰利落，非常低调不张扬，但是每个人都能彰显品味。哎，这个就很难。我跟你说，寄钱的这个东西，它很低调，又显得这个东西很贵，有质感啊。这个去选第一款啊，第一款。那么第二款呢，是一些偏复古质感，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老前锋啊，马车标老花的男款腰带，同样的这个黑蓝撞色哈，

0: 但是多了这个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啊、牛仔裤呀，美式复古风拿捏得非常好。进去选，进去挑啊，去选。最后一款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是马 C 字形的这个。就是有那个小马头，马 C 字形的纯色的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 字扣，最稳妥。这个啊，你听我讲，送你老公，送你老爸，送你公公，最稳妥，最百搭，谁都行。啊，我这个呢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五款腰带，女士全部是双面的啊，非常适合每个人去冲。当然了，大家关心的是价格问题。我们在出 Coach 包的时候就说，我 Coach 是皮质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牌子啊。那这几款皮质呢，全部都是采用聚酯纤维与皮革的一个结合，它既能保持这个皮质的柔软纹理，又能保证它耐操啊，就是不变形，你3-5年都跟新的一样。价格，就我去的那个商场啊，就我去有人占位的那个商场，任何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千。那么今天在我们69908，金秋福利直接五折，折后199到299就可以拿下，199到299的价格哈、啊、可以拿下。这个折扣力度，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哈，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呢，在线发送语音，发送语音，呸，就是大家微信搜索乐购908啊，或者你可以搜索什么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五款腰带199到299的价格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抓紧时间去冲。
1: 如果爱情真伟大。

0: 来，有人说咱这交通广播，还有你看啊，我来反映有一些车窗抛物啊，实线变道啊，变道不打灯。我跟你讲，我最讨厌变道不打灯，我特别特别讨厌变道不打灯，太不安全了。你突然一个起步，晚上视线良好的时候，你开远光灯。你看这位朋友说等等等等，我也不说我素质有多高，但是我也有底线，对吧？咱差得有个差不多。你公共安全、公共环境下。这我必须得唠叨啊！大家有人说我去买皮带，你去买皮带，买皮带不影响听我唠叨你啊。你说买哪款？女生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就买那个第一款双面的，就是一面黑一面褐色的，会比较更百搭一些啊。红色也好看，都行。成年人不要做选择，199的价钱。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说的是公共场合你最不喜欢的哪一些行为、啊、其实尊重别人安静，尊重公共环境，也是尊重自己。那为什么这个高铁免提打通话一小时会上热搜，引发全网的讨论呢？它不是不让你谈恋爱啊，不是不让你打电话，而是你长时间免提外放，侵犯了所有人的安静权啊，所以小果想跟大家说一句特别中肯的话：私下随性是自由，公共克制是教养，好不好？尊重别人的安静，尊重公共的环境，也是尊重自己。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好的，到了2点了哈，我依然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给我打关于不文明行为的一些感受啊。个人文明、社会文明其实需要我们共同的进步。来啊，几条最新的和咱们安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磅民生消息告诉各位啊。首先，安徽本周六开启成人高考，万千考生要注意了。这个安徽省成人高考呢，在10月18号本周六正式开考，所以呢，提醒备考的考生提前打印准考证，确认考点的位置，规划出行的路线啊。省内各考点交通安保静音管控全部就位，祝所有的考生顺利上岸。同时要告诉大家哈，咱们安徽秋粮收获进度呢已经超70%了，秋收的形势非常的稳定。各地的农机全力作业，粮食储备非常充足，市场粮价稳定，咱们安徽人的米袋子是稳稳当当的。继续关注合肥破解小区非线充电的顽疾，多小区集中整治。那么，洛阳区最新推进小区非线充电专项共治，严查楼道拉线充电、高空飞线，杜绝消防安全隐患，居民居住安全感是大幅度提升。另外呢，咱们安徽啊要持续建设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这个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啊。像芜湖、合肥、蚌埠多区持续升级一零中心啊，涵盖了养老、托育、买菜、休闲、家政服务，让居民15分钟出门，15分钟解决全部的生活需求。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近日，四川达州耀华中学要求男生头发最长处不得超过6厘米。长沙国防科大附中因发型不合规被指限制学生进校，两起事件再次将校园仪容仪表管理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6: 学校抓仪容仪表初衷无可厚非，中学生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期，统一的仪表要求有助于减少攀比。

0: 这份留白不是用来层层加码的，而是用来因地制宜的。对于这两起争议事件，四川达川区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肯定，责令取消班级自设量化条款，严禁强制减发，坚持以教育引导为主。湖南长沙市教育局也明确指出，学校入学须知描述不妥，严禁极端方式。但是教育部门的及时纠偏还不够，发生这一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校将学生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非被唤醒的主体，用最省力的强制代替最费劲的劝说，用卷尺和禁令代替沟通与引导，看似高效，实则透支了教育的公信力。仪容仪表管理本质是审美教育与规则教育的结合点，好的管理应当既有底线也有弹性，既有规范也有尊重。学校不妨在开学初发布图文并茂的仪容指引，而非冷冰冰的数字，对初次不合规则给予整改期，而非一句了之，对有特殊情况的开通家校沟通渠道，而不是一刀切拦在校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为什么需要规范仪容纳入班会讨论，让学生参与到规则制定，参与互相监督。当规则从上面压下来，变成我们自己定，服从就不再是被迫，而是共识。学校需要秩序，也需要为青春留一点呼吸的空间，管理需要底线，更需要以尊重为底色。少一点一刀切的声音，多一点春风化雨的耐心，方能让规则的刚性在与青春的对话中多一份柔性与包容。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下午的14:05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啊。济广高速阜阳往岳西方向773公里500米处，岳西服务区北约7公里安庆市岳西县境内，一辆货车装载碳粉的货车哈、是发生故障，占据了应急车道，其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碳粉抛洒在隧道内呢，是造成了烟雾。那么目前啊，就是隧道入口呢是临时封闭。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765.10点，下跌了35.77点；深圳成指12124.03点，下跌了229.67点。创业板指数2872.64点，下跌了85.7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

0: 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拜拜，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在整点过后啊，朋友说今天天气好好啊，听着小果的声音非常开心。那我也祝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3: 说来说去哦，过节，
2: 嗯，
3: 但是我们中国是人情社会哦。
2: 你讲话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啊，啊，你既然爱我，对吧？这。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的人，我觉得我这几年说实话，虽然说还是会有一些这种不文明现象的发生，但是整体真的是在进步了。包括孩子在学校，我有很大的感觉，学校对于就是德智体美劳，包括这个立规矩啊，讲文明，方方面面，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好吗？所以我们家长啊，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家长更好的有时候是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我也知道。说，哎呀，批评孩子那可真是不容易呀、啊。啊，还有一些留言啊，但是大家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开始答题喽。我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啊？嗯，还有一些，你很多很多在高铁是大家集中反应的一个场所，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在高铁的这个环境里，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去做，你被别人拍下来，你也很容易上热搜、咱们人生火一把，不能这样火。比如说今天扣去皮带吗？对的，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五种皮带199到299，男女款都有，女款那两款所有人冲，男生的皮带去看啊，这个是每个人必需品，它不是说首饰啊和装饰是不一样的，首饰什么东西，比方说你戒指啊，一些项链啊，这些东西那是根据个人爱好。你像我国姐其实喜欢买，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戴。啊，但是装饰不一样，装饰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的一个小挂件啊，你的腰带，这些东西它是必需品，它是可以整个让你面前一亮，也是社交的一个基本的礼仪，所以冲吧，别说了，直接冲吧，朋友们，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来长知识喽。
4: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一起幸福长知识。来，第一道题哈，最近对你们的这个古文啊和成语啊要求很高，没别的，就因为最近我辅导我孩子写作文，没别的啊，所以跟着一起学习。来，有一个词叫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啊，请问这个词它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四个选项，来 ，A。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们现在这个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哎，你感觉好像这个最近情况有点每况愈下了，没给这个啥了，对吧？有什么意思啊？你们知道的。B， 越往下越明显。C， 哎，就没有 C 了 ，C、D 两个都是扯，我们就选这两个就行了啊。每况愈下最初的意思 ，A， 情况越来越糟啊，情况越来越糟。B。越往下越明显，越往下越明显。来啊，来来来，大家好好来答一答啊。有人说昨天我孩子写作文还用到这个词，四个字的词就真的是。来，每况愈下最初的意思啊，情况越来越糟和越往下越明显，答吧。

0: 怪不得有人说晚上到淮北住香山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一下吗？我喜欢吃肉，羊肉、牛肉啥都行，果果有推荐吗？大淮北，淮北最近可火了，淮北啊，对吧？最近都知道我们淮北是不是？那个牛奶厂的牛奶要去喝啊。淮北，我跟你说啊，你随便吃，我不能在这给你做那种品店的推荐，你随便吃，你随便吃，炭锅，炭锅。啊，你随便吃地锅鸡，地锅鸡你去啊、嗯！羊肉牛肉，你到淮北烤羊肉串，我跟你说，真的是它有一般我们都是半斤起烤，半斤起烤啊、嗯！烫面面皮娃娃鱼要去吃，我每次还有那个炸串卷馍，它跟合肥的不一样啊，淮北那个卷馍炸串跟合肥都不一样啊、嗯！去吧，现在淮北已经火了。是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有人说没时间了，快上车选 B， 怎么不是怎么了？你要去哪？没时间了啊？到哪去？每况愈下的最初的意思啊？
1: 其实两个都差不多，不过 A 比下，嗯 ，A。
0: 你看这位大哥，你就好，他答题还知道把答题的这个思路认出来。

来吧，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每况愈下，也希望大家听好，我今天晚上给你的孩子好好考考这个词儿。每况愈下呢，它原文是什么？是每下愈况，出自庄子，意思是什么呢？越往下越明显。正确答案选的是 B，越往下越明显，这是它最初的意思啊。后来演变成为每况愈下，就是指这个情况越来越糟了。我们就后来就口语都会这样去说，但是你要知道它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啊。

来，第二题问大家哈，人为什么会晕车？就是晕车为什么会想吐？啊，人为什么晕车会想吐？好，四个选项 A， 大脑以为中毒了，大脑以为中毒了啊。B， 肠胃被晃晕，就肠子跟胃啊被晃晕了。C， 闻到异味。D， 血糖太低。四个选项啊，人为什么会晕车就想吐？A， 大脑以为中毒了 ；B， 肠胃被晃晕 ；C， 闻到异味 ；D， 血糖太低。

0: 我说淮北的口子窖不错。那你这是，我跟你说，很多咱们安徽的酒啊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非常爱喝口子窖。我跟你说，说漱口非常的柔，你都去了，你去喝5年窖、10年窖、20年窖、30年窖，你去挑。别的我不敢吹啊，就这个你放心。有人说淮北是羊油汤面吗？对，淮北其实那个汤面它是含羊油的，但是真的很香。我一个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羊肉的人啊，我虽然是一个淮北人，但是我吃羊肉呢，就可能因为我妈她不吃羊肉，所以呢导致我不太爱吃羊肉。我吃什么？我吃羊肉串。所以但是淮北的羊肉你放心去，还有淮北我跟你说板面很好吃，板面。哎。带好健胃消食片啊，淮北这个药店也很多，随时就能买，直接冲。我跟你说，你到老淮商场后面那个炸串那里，你去卷馍啊，还有那个什么魏家，不是魏家羊皮，就那米片，赵家面皮去。我吃不上干着急，合肥几乎所有的汤面店都让我吃遍了，就是我能查到的，真的吃不出淮北那个味儿，我真的不骗大家，你们一定要到淮北尝一下当地的汤面，一定要去啊。
1: 我小孩就喝云吞。买了个云寨鸡，今天二十，今天跟大佬有关系。
0: 嗯，
2: 果果前几年基本上经常去淮北，然后你说的那些美食小吃都尝过了，但是最近火的这个牛奶厂我也想去试试，应该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没机会往那边去了。
0: 你这话说的，这周末就去啊。那个牛奶厂真的还可以，咱不能打广告。我也希望如果淮北牛奶厂听见了，你考虑一下我是淮北人啊，给我们节目做个冠名啥的，真的很好。虽然说其实我跟你讲，其他城市我也见过，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淮北牛奶厂做的这么的让人感觉到亲切。那一罐牛奶酸奶喝的，你知道真舒服，那是真香。因为淮北其实它以前老牌子的酸奶就很好喝，所以你们大家如果现在去，一定要去冲一下。我不是托，我是淮北人。有人说，丁老二羊肉汤在滨湖开业了，可以吃淮北的味道了，真的吗？淮北菜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喜欢吃，我想还有就那个什么，就什么馓子跟那个炒的那个鸡蛋啊，鸡蛋尖椒炒蛋，什么馓子卷那个馍也很好吃啊，还有羊肉串卷馍。好，你别说了，我今天晚上到滨湖去啊。有人说，那我晚上吃两顿，第一顿吃炭锅，第二顿来一斤羊肉。炭锅真的要吃，淮北的炭锅很好吃。我一个不是特别爱吃炭锅的人，淮北的炭锅非常好吃，真的。还有就是。我再次说一下，大家一定要去皖北尝一下皖北的地锅鸡，包括宿州，啊，淮北就不用讲了，没有一只鸡能活着出淮北。我不吹，我真的不吹，因为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嘛。就像我其实不太能吃惯合肥的这个凉皮米线，就刚才有听众是淮北，你去淮北尝一下淮北的面皮，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吃，因为我吃的是淮北那种面皮，所以我不太能吃惯合肥的这种凉皮米线。但是呢，合肥有很多朋友，每个朋友就带我去吃所有的这个地锅鸡，就地锅鸡贴那个鹤饼子，我们淮北叫鹤饼子，没有一家，真的没有一家我觉得好吃的，至少没有一家我认为你在淮北你可以随便去吃。就只能实在成这样了，我也不怕得罪合肥的听众，咱们家合肥有很多好吃，合肥土菜多好吃啊，对吧？
2: 果果，那既然你都说了，就这周末吧，约一下，咱们一起去，刚好我也在合肥。
0: 那好，那我们就直接这个牛奶厂门口见吧。你知道现在会淮北牛奶厂的火到网上很多人就是多少瓶的带，但是他那个我跟你说保质期非常短，因为他是炫打的啊。可是说淮北终于被看见了，对他的吃的，不是说我倒并不是觉得，像你像蚌埠呀、芜湖啊，有很多好吃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淮北的小吃，皖北那边的小吃呢，它比较难复刻，就是它在其他地方你不太能吃到那种正宗的，包括徐州其实也是一样啊。徐州离咱们淮北很近啊，它是苏北的城市。哎，答题干什么？怎么讲到淮北了？怎么回事啊？妈，淮北话我都要出来了。 来，人为什么会晕车？正确答案，你们选的都啥呀？还有人答的是血糖低，血糖低是你饭没吃好饱。正确答案，你看还有人答的是闻到异味了。啊，你看啊，有人说 C 吧，闻到异味儿。他说我以前一坐车闻到汽油味儿就难受，特别是大巴车，那有可能是你个体的原因。但是人为什么会晕车想吐？正确答案选的是 A，大脑以为中毒了。听好啊，平衡感和视觉信号冲突的时候啊，大脑会误以为身体中毒，会启动呕吐反射排毒。这是远古遗传的一个自保机制，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就是人体它包括大脑，它是会启动调动任何所有的细胞去保护你，就它误以为你中毒了，它让你吐，把脏东西吐出来。根本原因什么呢？是就平衡感和视觉信号冲突，比方说你身体晃动，看东西有点恍惚的时候，有点就你这尤其是大巴车它一晃嘛。你总归视线会有点偏移啊，这种情况下大脑会以为你中毒了。比如说淮北地锅鸡好吃的不是特别多，好多都是鸡不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丈母娘家做的老公鸡，饭店真的没那个味道。我跟你说，淮北不光地锅鸡，淮北烧的鸡也很好吃啊，淮北烧的鸡也很好吃，烧的大公鸡、烧的土鸡真的，我不服。你带我，除非你带我去你老丈母娘家。

0: 在吃烧鸡这件事情上，在吃鸡这件事情上，我绝对是有话语权的。你带我去，我要去，带我去。那继续来看看大家啊、哦，来欢迎大家到淮北去玩，这真的。
1: 果果果果
0: 啊！
1: 淮北有粉鸡汤、酿菜、

好，淮北咱们先放一放啊，怎么回事？我们凑够50个人就一起去淮北吧，也不用人多，也不用太多，太多我也照顾不过来。来，这道题啊，生活常识题，煎蛋前，我的天，煎蛋我可爱吃，我特别喜欢吃鸡蛋，怎么着我都喜欢吃，除了生的，就我鸡蛋、炒鸡蛋、煎鸡蛋、煮鸡蛋、这个茶叶蛋，然后各种什么蛋，鸡蛋，你们有没有吃过红烧肉烧鸡蛋？红烧肉烧虎皮蛋，你们可吃过？来，煎鸡蛋在热锅里加什么东西可以防止油的飞溅？因为煎蛋有的它放油嘛，放油，有的时候呢油不免会溅出来。在热锅里加点啥可以防止这个油飞溅出来？四个选项：A. 温水，Q 人选，有人选你一定就没有做过饭啊。B. 鸡精，C. 淀粉，D. 盐。温水、鸡精、淀粉和盐这四个选项啊，你们来选一下。有人说煎鸡蛋，我煎鸡蛋都是用香油煎，这是我爸印象，因为他非常喜欢吃，他们叫麻油。就是我煎鸡蛋非常，我就需要用麻油煎。有的时候我也喜欢吃鸡，可能吃太多了挑了，还是家养的老公鸡好吃。红烧大公鸡，来，老乡带你去吃。我也喜欢吃鸡，我确实觉得就在这家庭里啊，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鸡是最好吃的，啊，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我喜欢吃，有人说盐加盐啊。

0: 比如说太奢侈了吧，用麻油，我就那一个蛋，你我又能放多少？但是真香，我这个就真的，我真的是摊牌了，不装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吃香油啊。就是我爸，就是我爸啊，随了他。来，这道题啊，我看有人选啥？有人选淀粉啊，说加点淀粉。淀粉？不是你们这样答，我有点怕。我怕我晚上回去煎蛋试一下，因为我有时候健身嘛，健完身我要吃，你们也知道要吃干净碳水，干净碳水，你告诉我这四个字，我没有办法那么干净啊。馒头里我得夹东西，所以我一般馒头里如果健完身，我会夹两个鸡蛋，加一些牛肉。啊，我能把它吃下去，但是我跟你们讲，淮北的大馍你们回去一定要吃啊！来吧，这道题正确答案了，朋友们也是生活常识，选的是 D 盐。听好啊，油飞溅的是因为水的气化，盐不溶解在油里，会与水形成盐水混合物，形成这个盐水混合物以后啊，水的沸点会升高，就会减少水气化的剧烈程度。我知道你们根本就没听懂，你们也不用懂，你们就记住了啊，热锅里加点盐，它那个油就不容易往外溢，就不容易往外溅，不用去知道为什么，听不懂。好吧，听不懂。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幸福生活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你们都还幸福吗？还快乐吗？好，我非常开心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哎，好多人说我要去淮北，这位朋友说什么？你好，
1: 贾英不粘锅。
0: 对，加盐啊，加盐，但别加太多哈，这个也不能一下就加太多，要注意度。来吧，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来互动喽。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的江南西部地区呢有小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我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我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4: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768.22点，下跌了32.03点；深圳成指12131.48点，下跌了222.61点；创业板指数2875.08点，下跌了83.6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的进出口情况。外资企业是中国外贸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机遇 2.0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同比增长 19%，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的大部分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了解到，由合肥市重点局实施建设的合肥南合肥路锦绣大道到万泉河路、泾县路、郎溪路到广德路、G312 河路路和双雷铁路线立交工程一期，和平路、水东路至大众路四条道路已于近期正式放行通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请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一则高速的事故啊。关注到的是徐明高速徐州往明光方向，大概在79公里左右，那是在石龙湖服务区的西北约4公里宿州市四县的境内发生了事故。那现在呢，右侧的车道以及左侧的车道啊是可以通行的。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110点，下跌243点，成交额来到了7518亿元。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摄氏度，沿江地区16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7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摄氏度，本省山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9: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10: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8: 爸，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吃饭了吗？
8: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2: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重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指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6.8%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气象部门发布最新预报显示，15到20号安徽大部进入阴雨模式，在部分时段局部地区还将出现暴雨。此外，除了连阴雨衣物晾不干之外，气温也是上蹿下跳，非常考验衣物的搭配和保暖的能力，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那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这会儿呢，我们提醒一下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是即将上高速的车友们留心，沪高速同岳段，沪高速同岳段青草枢纽岳西往桐城南方向到 S21 安庆支线，所有车辆分流至范岗收费站出口下道，请各位一定要留意。好，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平安地到达您的目的地。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一。

0: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计划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周三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又为大家直播了啊！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昨天呢，娟娟在直播室里和大家聊了啊，说青春期的孩子，家长们如何跟他们相处呢？哎呀，其中有一个特别容易爆雷的点，就是孩子们的手机。机啊，有家长一聊到这个，哎呀，头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就是孩子们学习完了之后如何使用手机，咱们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合理的安排娱乐和学习，还有使用手机单列啊，使用手机是要单列的，和使用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有家长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会说到，他说，嗨。学习完了用手机，他说我家孩子学习的时候都用手机，离开手机都不会学习了。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挺有感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孩子就因为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使用手机这个事儿啊，不光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有分歧，家长和家长之间也有分歧啊。有家长就认为，孩子不会写作业，对吧？他去用手机。查一下，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题目也不太会辅导，不如让孩子跟着手机里边

0: 的那个 AR 软件跟着他们去学习，反正能学到啊。也有家长就认为啊，不行，他不会写，可以问老师，可以问同学，坚决不能问手机。对此您是怎么看的？由此又衍生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学习的时候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独立思考这个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孩子的学习当中，还体现在孩子，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当中哈。比方说，一群孩子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那么个别孩子，他干什么总听别人说，别人说来我们玩老鹰抓小鸡。哎，这个孩子说好的啊，别人又另外一个孩子跳出来说，老鹰抓小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一起玩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狼老狼是不是啊？老狼老狼几点了？哎，这个孩子又说，嗯，好的啊，再换别的游戏。他只知道一味的说好的。就自己并没有能够筛选出来一个自己想玩的游戏啊，别人反对的时候他也觉得哎，这个人也说的是对的，对吧？然后呢，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想着啊，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暑假要去哪儿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哎呀，就家长在旁边看着着急了，你怎么别人说什么你都行啊，你自己没有想法吗？没有主意吗？哎，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遇到一点点难题了我不会啊，就往后撤啊。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孩子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够。好，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就在想哈，都说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除了他在玩的过程当中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玩自己想玩的，除了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遇到难题了自己勇敢地去尝试去挑战，那独立思考对我们的孩子还有怎样的影响？好了，如果真的独立思考对孩子影响特别好啊，对他的今后也会有特别深远的这个影响，那作为我们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培养他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哎，不光要有能力啊，还要有习惯，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娟娟就会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家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依赖某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工具吗？比方说，有的孩子，我们家小宝有一段时间就特别依赖爸爸，写作业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爸爸，爸爸。然后呢，爸爸确实理科比较擅长一点啊。刚好那天，就上周啊，上周六的时候，哎，晚上写作业，因为周六还是这个正常的上学嘛。然后放学回来写作业的时候，我女儿也有一道物理题要请教她爸爸，所以两孩子轮换着在家里喊爸爸，爸爸。我那一瞬间呢，心里其实哎。有点酸溜溜的，怎么不喊妈妈呀？然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然，就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可能这种总是依赖爸爸妈妈这种情况是偶然现象，但是也有个别孩子可能就习惯性的啊，一遇到难题，他最直接的。立刻马上要做的事情不是哎，我再思考一下，我再读个题或者画个图什么的，他直接就喊爸爸。或者是妈妈好了，这种情况哎，你们家有吗？一般你在家里都是怎么处理的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来留言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微信公号之后呢，然后在下方给我们对话就 OK 啦啊，语言、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的第一个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

好，不知道大家留意到了没有，在今年暑假呢，有一些家长反映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的独动画混在了少儿动画当中，有害内容难以被精准识别和有效拦截。那针对此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乱象，中央网信办在清朗整治 AR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将利用 AR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列为重点整治对象。日前，中央网信办通报该项专项行动第二阶段的工作成效，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就是当前啊，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我们国家呢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比如说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送可能引发模仿的不安全行为、诱导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信息。那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也要求，大型平台应当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专区，建立合规制度，网络音视频等等啊，应该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含有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利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向网信、公安部门报告。其实在未成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净化儿童网络生态，需要内容创作者、平台以及监管、司法等部门协同发力。唯有以法治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屏障，才能护佑少年儿童在清朗的数字环境中健康成长。君君再来补充一句啊，想要让孩子们在清朗的数字环境当中健康成长，我们要做的还有啊，要采取行动的还有我们家长、孩子啊，因为孩子是主体，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哪些网络内容是适合我们的，哪些不适合，哪些我们可以用，哪些我们不能用。对不对？我们在上网的时候要使用的是未成年人模式啊，我用爸爸妈妈的手机上网的时候啊，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呢？很多的孩子想，哎呀，用未成年人模式太麻烦了，有些内容我可能看不着，嘿，那就不用了，对吧？家长们呢啊，也应该要注意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的学校当中，孩子们的网络素养正在校园里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比方说学校经常有一些这个科技课程，科技课程当中也包含了网络素养的提升的一些内容，还有人工智能的课程，哎，很多的学校已经把它专门开发出来了啊，这个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知识给到孩子们，包括很多在学校里开展的一些活动啊，也会普及网络安全相关的一些知识。家长一定要留意，比方说孩子回来跟您提到了这些事儿，您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哎呦啊，学校里上了这样的课呀，都有什么内容啊，你说给爸爸妈妈听一下呗。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让你知道孩子们上课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对孩子来说它也是一个正强化，而让孩子把刚才学过的这些知识哎，我们再重新记忆一遍，对不对？好，那么记在脑海当中才有可能去落实到行动里头。另外我们家长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啊，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如果孩子在您旁边呢，你一定要跟孩子说到啊一些网络安全知识，比如说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呐、啊，是不是啊？我们在浏览信息的时候遇到不健康的这种信息应该怎么去处置啊？啊，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把它融入到日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你可以专门跟孩子就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找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好好聊，让孩子去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可以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哎，有一些合适的点儿，咱们哎给孩子就这个刚好的这个时间点，哎，我们来
插播一下啊，及时的一些和网络安全知识相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继续我们再把目光投注到湖南。近日，湖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6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对，就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湖南全省中小学普遍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那么根据通知要求，湖南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分2步走，到27年课程体系基本建立，常态化教学与评价机制初步建立全，那么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学为中心、创新为导向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实现全面普及和深度的融合。那么在课程内容上，湖南也将研制专门的课程指南，拒绝一刀切，小学低年级侧重感知和体验，高年级和初中侧重理解和应用，而高中呢则侧重项目创作与前沿应用。值得一提的是， AI 安全与伦理规范将贯穿各个学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安全观。你看，这个也把孩子们的这个安全啊知识啊也融入到其中。那么从评价体系上看呢，传统的一张试卷将被打破，湖南将探索把学生 AR 素养纳入到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通过作品展示、项目答辩、实践操作等方式，并且鼓励使用电子学习档案、智能学习分析工具，为学生形成专属成长数字画像，关注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动态轨迹。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乐购908商城的专属推荐时间了。哎，之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说那你们的乐购908有点偏心啊，说怎么总是考虑女士们比较多，男士们呢？男士们也有购物需求啊。好了，那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就带来了啊，男士们也会喜欢的商品。这个商品呢，当然男士们喜欢，女士们也很喜欢啊，而且在街拍里出镜率超高的自带轻奢光环，哎，它就是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哎，之前嘛就有朋友说，大牌虽然很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啊。可是 Coach 的皮带呢，它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就是牛仔裤、西装、连衣裙、高腰裤， Coach 的皮带只要一搭上去，这个整个人的气质就瞬间提升，你也不要担心好像会不会有一点违和感，没有。好了，这次呢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先给男士们来介绍一下啊。男士们喜欢的硬通货啊，第一款呢就是简约商务款啊，就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黑花配老花Coach的啊，这个英文标识非常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呢，哎，只要扫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品味了哈。第二款呢

就是偏爱复古质感的，就是像马车标的老花款的男款的腰带啊，同样呢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马车图案的点缀，哎，搭配休闲呐、啊，或者是牛仔啊，美式复古风，哎，拿捏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再到天冷一点啊，15号之后降温了，你再加个风衣，哎，也是非常好看的啊。最后呢，还有一个马 C 字形的这个纯色的。男款的腰带，纯黑的，它是经典的黑 C 字的腰扣啊，然后非常稳妥，百搭，送给老公啊、老爸啊，就不会出错。好，这是男士们的，女士们呢？哎，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人着急了，老公很快要过生日了，好，赶快啊，上我们乐购908小程序去给他提前选购，哎，就是手机微信上直接搜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嘛，然后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小写的数字1和6，16，然后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找得到了。好了，刚才说完了男款啊，还有女款，女款呢，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呢是复古的黑色，双面都可以用哦，相当于花1分钱买了2条皮带。好，第二款呢就是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它既优雅又带有一点点小小的个性，哎，就是属于女生想要的啊，我既要在哎我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范围当中，但是要有自己的特色，是不是？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款。好了，那我知道大家关心的是 Coach 的材质还有价格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风格，还有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呢，全部都是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的纹路，又耐造，它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它都是像新的一样，毕竟是轻奢产品，你要说用用就坏了太不划算了，对不对啊？价格嘛，商场里面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大几千，但是今天的乐购908商场金秋福利直接5折，哇，折后只需要199到299你就可以拿下了，这个折扣的力度那库存呢自然是有限了啊，颜色尺码要是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所以现在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抓起手机直接下单，直接在手机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就是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和6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你也可以点击乐购908的小按钮哦，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冲进我们乐购908来抢购了。在乐购908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Coach 的腰带包包啊，还有呢，还有这个衣服、鞋子啊，美食、生活用品、车上用品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找得到啊。啊，所以呢，我们的乐购908值得你和我们908的同事们一起啊，一逛再逛，因为逛了以后真的很开心啊，会有很多的收获。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绝对都是福利价，给到908的每个你的福利价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三下午的4:31，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么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都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呢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呢是2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哎呀，15号到20号，合肥安徽不少的地方呢都要出现大范围的阴雨降温天气。好，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第一呢，该洗洗晾晾晒晒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好在这两天这个安徽的天气一直比较晴朗啊，那接下来这个秋季的这个保暖的防风的衣服也可以给自己孩子家里的老人们准备好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营养不良是什么呢？营养不良是一个描述健康状况的用语，由于不适当或不足饮食所造成的，通常指的是起因于摄入不足、吸收不良或过度损耗营养素所造成的营养素不足，但也有可能包含由于暴饮暴食或过度的摄入特定的营养素而造成的营养过剩。如果不能长期摄取由适当数量、种类或质量的营养素所构成的健康饮食，个体将营养不良。常见的营养不良包括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微量养分营养不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显示出身体内能量和蛋白质的可利用量或吸收量不足，微量养分营养不良显示出一些必需营养素的可利用量不足，例如身体内少量而不可或缺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微量养分缺乏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削弱身体的正常功能，缺乏微量养分如维生素 A 会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缺乏铁、碘、维生素 A 的广泛流行一直对公共卫生的严重挑战，一长串的肚部症状范围等阻碍成长、智力和各种认知能力降低、交际能力降低、领导和果断能力降低、活力和能量降低、肌肉成长和力量的降低，以及更加恶劣的健康等，全部直接的涉及营养缺乏。而且虽然罕见，营养不良会使皮肤出现黑斑点，营养不良还包括过度肥胖以及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等营养相关的慢性病。也就是说，营养不良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度肥胖也属于营养不良。过度肥胖者往往比较偏食，他们通常会摄入过多高热量高脂的食物，但却排斥蔬菜水果等食物，再加上很多过度肥胖者的体育锻炼不足，这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知，胖子之所以会出现营养不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偏食，一个缺乏运动。那么为了避免营养不良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均衡的摄入营养，应该适量均衡的食用各种谷物、水果、多种蔬菜和豆、奶、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胖子为了减肥而选择纯素食或只吃水果，这种做法也不正确。另一方面，坚持运动，有氧运动能让心率稳定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从而可以增加运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力量或抗阻训练则可以增加肌肉质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率。所以应该在自己身体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多的坚持进行多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可以很好的补充人体的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使得人体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嘞，各位，继续直播的是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们来集中回复一下啊。有朋友说，娟娟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孩子一写作业就要用手机的？关于这个事情吧，我跟他爸其实意见其实也是有分歧的啊。爸爸认为其实手机呢，他这样的一个产品在他长大以后肯定照不开，都是要用的，不如在他小的时候给他慢慢的用啊，然后呢他反而能够知道长大以后知道该怎么用手机。我呢就认为，哎呀，手机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就是碰都不要碰的那种，所以他只要写作业的时候我要陪，他是不同意的，他特别希望爸爸来陪，而且希望爸爸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把手机借给他用，为此我和他爸爸吵了好多次。好吧，那这个时候我想说一句啊，你跟孩子他爸你们俩是什么什么关系？是队友关系啊，不能变成对手关系，对不对？好，既然是队友的话，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合作啊，我们要互相搭档配合，对不对？好，那如果能理解这个概念，那接下来就可以你俩合起伙来啊，然后来去好好的认真的去对待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依赖手机这件事儿了啊。记得对待的是事儿，而不是那个孩子。好啊，还有朋友说合肥秋假，哇，最近这个词的点击率相当高。好，我们来给大家回应一下合肥的秋假啊，再次回应一下，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详细的专题介绍了。那合肥的秋假呢是11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说在11月的第一二三四第四周啊，11月的第四周。然后第四周的周一到周三，再结合前面第三周的14、15号的两个周末啊，周末的两天，那这样的话一共是5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们，合肥孩子们的秋假是从11月14号开始一直到18号结束的哟。赶快提前安排好你们家孩子的秋假计划啊。同样如果可以的话，爸爸妈妈也可以协调出自己的假期，咱们陪孩子一起好好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秋假。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其实呢，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他不够会独立思考。上课的时候表面看他好像认真听讲，写作业的时候基本上正确率也很高，但是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呢还是总会喊爸爸妈妈。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家孩子现在是多大了？是比较小呢，还是说已经到了小学的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甚至初中高中呢？不同年龄段孩子他可能对于独立思考啊这件事儿，他其实是会有不同的表现的。1到3年级的孩子如果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会咨询爸爸妈妈啊，然后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能我们要接下来在陪伴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独立思考，然后慢慢的去向着他独立思考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儿啊，而不是只是觉得有点担心啊。我觉得要看孩子的年龄，您可以告诉我孩子今年是几年级了吗？好，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您想跟娟娟来说说你们家的故事呀，聊一聊，咨询一下，或者是吐槽一下都可以啊。在微信平台上您直接搜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先从这个心理的这个角度啊，来跟家长们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特别希望孩子他拥有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呢？其实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比获得知识更加重要。这样一说，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的教育啊，我在自己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会有的时候更加看重获得知识，但是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信息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所知道的创新和变革这两个词儿啊，它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频繁出现的事儿啊。你去看看新闻，你看新闻当中
每一天的新闻里头，关于创新、关于变革这两个词儿，它的出现的频率有多高？传统的思维模式现在已没有办法去应对复杂多变的各种挑战了。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它决定了孩子在未来的道路上是否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啊，这个路越走越宽。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让孩子独立思考？因为会独立思考的孩子更有主见，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他不仅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问题，还能够快速地吸收各种知识，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但是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孩子，他的依赖性更强一点，没有自我的观点，喜欢人云亦云。因为孩子思考过，他才懂得思考，对吧？努力过才懂得担责。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希望家长多一点给孩子自己来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去哪里玩，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孩子来做主啊。我们这个周末是去天鹅湖还是去翡翠湖去大蜀山还是去巢湖边，这事儿我想这样的事儿，不涉及到家里的底线的，

对吧？那为什么不让孩子来做主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思考，可能从成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想法啊不够成熟，不够周到，那没关系，爸爸妈妈可以正面引导，但是你不能剥夺他们思考的权利，对不对？我们要给他们自由成长的空间，然后你才能发现那个哎，会独立思考、爱独立思考的独一无二的孩子。还有就是独立思考的孩子他更有创造力啊。有一位专家就这样说了啊，他说具有终身创造力的孩子，他才能够更好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啊。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竞争可想而知的激烈，呵呵，创造力呢，它就是保证孩子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孩子他天生是对这个世界好奇的，好奇探索，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但是有一点，创造力它只停留在口头和孩子的脑袋当中可以吗？不行，要靠实践去培养，对不对？所以国家才在前不久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就是啊，在今后我们的孩子每周将会有半天的时间是在进行校外实践的啊。之前还有很多的家长来私信问我，要娟娟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这个教学进度啊？那不是每周要少个好几节课吗？那课能不能上完啊？老师会不会讲得飞快呀？好，告诉大家啊，这个孩子经过创新探索实践之后，他会有更强大的学习能力，面对同样的知识内容他会吸收得更快，这一点家长们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也要相信学校和老师啊，他可以适当的安排好孩子们在校内的学习进程，你放心，不会少教。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特别跟家长来说，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更具有竞争力的。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当中，可能会遇见很多人，碰到很多事儿啊，他们也许会妥协，会迷茫，但是不管怎样，终究要靠自己的力量走下去，对不对？自己的力量，那就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当他面对一个新的信息、新的知识点、新的事情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赞同或者是反对，而是要去探索一下，那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这样？他可能会大胆的想象，会谨慎的验证，也会不断的去质疑。这个事情，哎，小张同学他这样说对不对呀？我可以来试试看。他会不断的去试错，也不断的去改错，无论在学习还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他都能够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好了，那介绍到这里，我来画一个重点啊，就是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他会有怎样的强大的优势。首先，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他有更有主见。第二，会独立思考的孩子更有创造力。第三，会独立思考的孩子更有竞争力。啊，家长们一听到这，哦，独立思考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好啊，那怎么去培养呢？好，那作为家长我们可以怎么做啊？好，第一呢，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去提问和探索，这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的环境，支持孩子们去独立思考，帮他们去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啊。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对周围世界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举个例子啊，我们说大白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创设问题环境。比方说刚才我说的周末去哪，孩子来决定，那你要问他，不是他决定了哦，走我们出发，那你要问他，为什么你选择去翡翠湖而不是去天鹅湖，为什么你选择去爬大蜀山而不是去巢湖边，对不对？好，你给我理由啊。原来是这样，你会发现哦，原来孩子小小的脑袋也会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说出的理由哎，没准还真的很对啊，对不对？

对吧？啊，比如说，那我们这个周末是去科技馆还是去省博，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啊去探索一下喽。比方说啊，好像他们有公众号会介绍每个周末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展，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特展，有什么样的互动游戏啊，这个有什么样特别的设计？哎，你觉得你最后选哪一个？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对整个周围的世界保持开放接纳的态度，然后同时去支持他们去探索、去思考、去决策吗？是不是？哎，明白了吧？好，其实我只是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各种情况出现，但家长一定要记得去鼓励提问和探索啊。另外要拓宽视野，发现不同。首先可以让孩子去多读不同类型的书，不要老师布置了什么任务我们只读这些书，不，孩子们可以读的书有太多太多啊。比方说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小嘉宾小学的时间和爸爸一起去看金融史，爸爸说那本书特别厚，我拿起来都费劲儿，他没有办法把它拿起来捧着读，他就把它放在书桌上啊，在那坐了一个很高的凳子，慢慢慢慢在那看，哎，很有意思，对吧？然后一些科学的书籍啊，一些历史的、文学的等等等等，只要是适合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各种书籍，让孩子去读好了。然后读完了之后呢，家长还可以去跟孩子聊一聊，这书好看吗？都说的是个啥呀？对不对？你为什么喜欢啊？你跟他说，引导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引导他去说的过程，他就要思考啊。有思考的这个过程，再加上输入的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这个发现不同，对不对？然后你再去拓宽他的视野，对吧？你支持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看跟各种小动物有关的书籍，沈石溪的那一套书啊，那好多书被他翻的呀烂了，不会认的字怎么办呢？有那个不带拼音的字儿，就问姐姐，一遍一遍的问姐姐，哇，姐姐当时都头大，妈妈你不能跟他说吗？你让他来找我，就挺好玩的啊。就是然后呢，他会要求妈妈，你去博物馆的时候你带着我好吗？啊，我说博物馆。我要看动物化石啊！我说博物馆的动物化石可能比较少，走，带你去那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啊！正好那段时间姐姐在天津比赛，然后哇，看那个古生物化石，整个都傻眼了。回到家里，妈妈，我要买那个海洋动物的书啊！好吧，你看，就是不同的去尝试。去拓宽他们的视野。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提供丰富多样的一些资源，帮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视角去看待事物，看待问题，然后去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对不对？好，另外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要引导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什么？就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它要求孩子不仅仅接受信息，还要对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有自己的观点，不是盲目的去接受别人的观点。好，哪些方法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批判性思维呢？提问、讨论，然后辩论和角色扮演。好，还有分析和评估，探索和解疑。这个我们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嘛，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展开说啊。这个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其实也需要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孩子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沟通和对话，不要把他们当成是一个小宝宝啊。宝宝你才这么一点点大，你怎么能看金融类的书籍呢？没有啊，感兴趣让他看好了，不懂的他来问我，我要不懂那我就提前做个备课，我带着他一起去看纪录片，我带着他一起去查一些资料，我带着他一起再进图书馆，我们再找类似的书籍，我们再看一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对吧？还有，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当成是一个逐渐长大的一个独立个体，我们要学会放手、尊重、支持。哎呦，家长会觉得我们孩子还小，来，这些事情我来办。这些事情交给我。其实反正你会阻挡了孩子独立思考、自我锻炼的这个机会。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即便没有我们的帮助，

也能学会解决问题。也许一开始走路走得比较慢一点，比较笨拙一点，甚至还有可能会摔跤，家长不要心疼，你忍住，就像小孩小的时候学步啊这个样子，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忍住，我们要适当的给他们机会去锻炼。

的，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好，那我们一定一定要让孩子啊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啊，然后学会放手，然后才能看到一个孩子从那个时候刚出生50公分左右啊，抱在你的怀里，然后慢慢慢慢的长到1米多高的大个子啊，然后呢不仅仅是长个了，他的思维啊，他的能力也在不停的去增长，对吧？哎，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次跟家长们来说，学会独立思考，帮助孩子成为未来的创新者，是我们每个家长，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应该要去做的事儿啊！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到你的孩子是与众不同的，你的孩子有他自己的思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独立的且愿意探索的、创新的、有收获的个体。来，我们一起努力。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希望家长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收获啊！我是娟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锦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锦共酒赢限量门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高速同月段青草枢纽粤西往桐城南方向至 S21 安庆支线，所有车辆分流至范岗收费站出口下道。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耗地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桥。

0: 的上方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车辆行驶也比较缓慢。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西在是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也会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像城市的卫尾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的北转东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国宁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3: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红杰。
2: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在未来的一周的时间呢，咱们会有一个气温的突然间转变，有点像坐过山车一样。今天其实天气还不错，你看今天全省依旧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而且今天呢这个秋风吹得还挺凉快的，2到3级。不过呢要告诉一下大家啊，可能从明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安徽就会迎来一轮降水和降温的天气了。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秋意渐浓。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及时的增减衣物啊，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
3: 可能很多朋友今天也会收到手机的提示，说明天啊，就今天明天可能最低温度要相差5度左右，可能在秋天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咱们在这个衣物的增减上要格外的注意。这一到秋天啊，就秋风萧瑟，很多朋友会容易心情沉闷，但是呢走在路边走在街头

0: 绿花的香气能够帮咱们这开窍醒神，舒缓心绪，缓解秋日的焦虑。
1: 确实哈，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也会发现啊，大街小巷的桂花都开了。有一些朋友呢会喜欢用这个桂花啊去做一些糕点，
0: 桂花糕，
1: 对，或者是泡这个花茶，桂花茶。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不过呢，这个医生啊也是提醒大家说，这个桂花虽然养生，不是乱吃，不是随便吃的，得讲究辩证适量。而且呢，新鲜的桂花不能直接吃。为啥不能直接吃啊？
0: 中医就认为桂花是味辛性温归肺啊，这脾肾三经核心的功效呢是温肺化饮。那么另外呢还有散寒止痛，可以暖胃止痛，适合体内有这个寒饮啊，包括胃腹冷痛的人群。这么一听感觉这很靠谱啊，应该多喝一点哈。
1: 但是呢，医生也说到了啊，说因为这个新鲜的桂花里面呢是有这股单宁物质，这种物质呢是有强烈的涩味，如果你这个食用了新鲜的桂花呢，它直接入胃会刺激胃黏膜，还可以和胃内蛋白质形成难以消化的化合物，损伤肠胃。所以啊，你看我们这个，如果你是要用这个桂花，无论是做花茶还是说做这个桂花糕啊，这些都是要经过腌制蒸煮等工艺去除这个单宁之后啊，才可以吃，才可以食用。简单水洗晾晒呢是没有办法去除这个物质的
0: 啊。那就是说我们平时吃的像桂花糕啊，包括糖桂花，这里边的桂花应该是经过处理过的。但如果说你看现在我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有很多教程教我们怎么去采摘路边的桂花，包括这个洗漆清洗啊，晒干啊，烘烤自制桂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那就其实不太靠谱，对吧？
1: 对，就是你要把它的这个单宁物质给它去除之后啊，然后呢才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其他的尤其是要进到我们肚子里的这个食物。那当然了，这个桂花呢其实它还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金桂、银桂、丹桂，还有四季桂。所以说到这个入药的话呢，优选还是金桂。不过呢，普通人是很难辨别它的品种的。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看说这个桂花现在满城都是飘这个桂花香，是不是这个桂花我都可以摘回家呢？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像尤其是这种绿化带当中的行道木当中的这个树木，它会定期的喷洒农药，市政人员呢会进行定期的管理，简单冲洗呢是没有办法去除这个农药残留的，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所以哈，就是像这种绿化带上面的这些桂花品种，无论是哪一个品种啊，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去选择了。
0: 桂花虽然很香啊，另外呢也有这个食用药用价值，但是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啊。好，接着说到花哈，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就想问问大家，来聊一聊和花有关的成语。你会想到什么成语呢？
1: 好，我们四个字的成语和花相关的那太多了哈。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春暖花开，
0: 花花世界。
1: 对，大家呢可以来脑力大开啊，我们来发一发和花字有关的成语，您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0: 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和花有关的成语。另外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秋天哈，如果朋友拍了这个街边还有很多很多美景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说到分享，我不知道乐瑶有没有生活有这个体验。就现在啊，反正红姐现在慢慢意识到了，以前啊我就是对于身边的很多美景啊，比如说很漂亮的花朵，我视而不见，我意识不到它的美丽。但现在呢，我就会下意识，我不仅觉得哇好漂亮啊，还会拿手机打卡。然后有朋友就说，这是不是
1: 年纪大了，
0: 年龄发生了变化，
1: 就是有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是听见你说板块的聊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来参与参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成长的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虽然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对，每天都在这个年龄发生变化啊，
1: 但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一下子感觉好像成熟成长了？
0: 就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年龄已经改变了啊。我们邀请大家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就是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年龄有变化，比如说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小朋友，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一直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青春年少，然后突然觉得哎自己挺成熟了。另外呢，一直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然后觉得哎呦好像也没有那么年轻了。
1: 对，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些感悟吧。大家在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岁月的流逝，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感悟啊？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醉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下班路上调频你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好，说到与花有关的成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
5: 花容月貌，人面桃花，五花大绑，遍地开花。还有花花世界。
4: 哇，这一口气说了五个还是六个与花有关的成语啊！还有朋友说花心大萝卜，这以红姐比较浅薄的这个成语知识，这应该不算成语吧？
2: 这边还有朋友说了花鸟鱼虫，说这个百花齐放，花花绿绿啊，花团锦簇，还有说花园宝宝的
4: 花园宝宝。其实你说花就会让人想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很有生机的，很有这个昂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很感觉美好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成语啊。
2: 我记得在每年春天的时候呢，一到五月份哈，可能满城啊，就是这种大的月季，就是那种嫁接的那个月季，在我们的绿化带当中，然后呢，也会引起市民会拍照啊、打卡啊，大家就来分享。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几乎在合肥大街小巷当中的所有的品种桂花呢，也是同一时间开放，就在这个阶段，就是一些同时开放了，所以满城的这种桂花的香味也会吸引市民就是驻足来打卡。拍照。有很多外地到合肥来的朋友呢，我会说哇，合肥真是一个非常香的香城，
4: 是这感受特别的好啊。
2: 对，说到这个桂花，其实呢它也是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就是在合肥的一个栽种的历史了。在合肥市庐江县百花村呢，它就有一株是高6米、胸径有2.7米的古桂花树。
4: 这古桂花树得多少岁？
2: 300多岁。
4: 300多岁
2: 是啊，是。然后呢，在距离百花村不过10公里的郑家庄园当中呢，还有十株也是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因为这个郑家庄园呢，它是始建于1880年了，1880年，
4: 想想啊，
2: 对，它是晚清书法家叫郑林川的一个宅院，它是有一个5000多平方米的一个徽派庄园当中，所以现在还有10多株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依然是枝繁叶茂，花开满枝。
4: 就在很早很早以前，这桂花在合肥啊，这当时不叫合肥啊，这泸州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市民的眼中啊，这个心中都是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的啊。
2: 哎，你说这个很独特的地位，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地名，它和这个桂花也是有不解之缘的，就是在合肥有一个七桂堂这个地方。
4: 七桂堂
2: 它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哦，七桂堂啊，一说起来就知道，哦，在这个金寨路，然后呢在以前这个三阳口的这个位置啊。
4: 难道七桂堂和桂花有什么关系吗？
2: 哎，七桂堂想一想，金桂飘香，是不是？这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合肥老城和桂花的一个渊源。
4: 是七种桂花还是七株桂花树？
2: 那我跟你讲一讲啊，他说七桂堂呢，它不是在合肥市庐阳区的老城区里面嘛，对吧？然后呢，相传这个地方呢是有若干池塘。七桂堂，塘就那个池塘的塘嘛，对，
4: 那
2: 七桂堂对。然后呢，池塘边上曾经种有七株桂花树，所以就这么来源，就说七桂堂有这么一个七株桂花树长在池塘边。
4: 哦，所以你看为什么就七桂堂最后能以这样的一个3个字的命名呢？可见是就从古到今啊，这大家对于这个桂花啊，这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每年就会去那里打卡，对吧？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相机，但也会去打卡，
2: 对，
4: 去散步，去散心。
2: 然后呢，在1894年的时候呢，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呢把桂花确定为市花之一。到1986年的时候呢，合肥市政府在东门外环河边修建了一个叫市花市树园，占地72亩。这个园区当中就种植了市花市树，并制作了市花市树的宣传栏，让这个市民对于市花市树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当然，现在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啊，就是一个小知识问答了。大家来猜一猜，现在在合肥哪个地方的桂花是最多的？
4: 七桂堂。
2: 那是在很久之前有这个池塘边上是有七株桂花树啊。 现在我们来猜一猜，就是合肥桂花哪里最多？
4: 植物园
2: 哪里？对，答案一定是合肥植物园啊。因为植物园呢也是我国重要的桂花资源的保育基地之一，就是合肥植物园。所以呢，在合肥植物园当中有一个品种桂花的品种，它叫什么呢？它叫泸州黄。
4: 哇，这听起来很浪漫啊。这泸州黄它属于什么贵呢？我们今天不说嘛，金贵、银贵、丹贵。其实以前红姐完全不知道，就是在这金贵飘香的世界里，我们有人主持，在这丹贵飘香的世界里，我都以为是一种。
2: 你让我猜的话，我可能会猜是金贵吧，因为它是金。那个金黄嘛，泸州黄嘛，其实它属于银桂，它是属于银桂。说也因为它的叶片边缘分布有细小的那种锯齿，花朵呢是这种淡黄色啊。然后这个名称呢是把合肥古称，就是泸州嘛，泸州古称和桂花的颜色相融，所以叫泸州黄。所以也是折射了出了就是合肥和桂花的一个不解之缘吧。
4: 是，现在合肥很多这个著名的奶茶里面有桂花酒酿啊，这也是算新的一种传承了啊。
2: 哎呀，所以刚刚就红杰在问说，你在人生的成长的岁月当中，哪一刻会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心理状态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我就说一件和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和这个桂花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大概也是在都有十年前了。
4: 我以为300多年前
2: 了。大概都有十年前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下了班以后回来，我老公他就是开家门，我正在烧饭。然后呢，他回了家门以后呢，他因为我们那个厨房他是背对着，就是他进门的那个位置的。然后他就突然间把这个身体就是侧过来，对，侧到这个厨房这里，然后他说嘿，然后我就回头一看，他就带了一大只那个
4: 桂花枝子，
2: 对，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说，你说人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哪一刻会让你觉得就是特别幸福感满满？哎，我觉得想十年前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也是会让我觉得，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去向往什么，会去向往
4: 玫瑰
2: 啊，然后呢，或是大把呀，
4: 炽热的那种，
2: 对吧？就是花朵、花束啊之类的，对不对？但我想，在我跟爱人就是谈恋爱，然后到后来结婚，然后到后来就是婚姻生活这么长时间，能让我想起来的、打动我的。现在一想想依然觉得很甜蜜的、其实就那一只那个桂花。
4: 哦，原来桂花对乐瑶还有如此独特的意义、
2: 就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下班的晚上、然后他就从厂区里面、然后呢就是折了一只那个桂花枝，然后回来以后把它插到那个玻璃瓶里面去，
4: 很浪漫，很浪漫啊，
2: 还就家里面就很香，
4: 就是幸福的瞬间，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啊。但如果说现在这个乐瑶再折一只给老公的话，就会说了，今天我们节目里说了这个不能随便吃啊，这个好看归好看，但不能随便吃。
2: 我今天问我老公说，哎，我说今年你怎么没有把那个桂花带回来？他说前一段时间因为厂里面那个桂花它不是一直下雨吗？它就是你如果阳光很好的话，它会开得很好，但是一下雨，它就很快花期就谢了，也就差不多连天连头带尾，也就10到15天的时间，就很快就谢掉了。
4: 所以要珍惜这个花开的每一刻啊！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和花期也有关系哈。我们想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啊，让你突然意识到有自己年龄发生变化了？因为这年龄有的时候它真的是不容易，就比如说10岁、20岁、30岁，比如说31岁、35岁，这几年之间，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一晃就过去了。但有什么时候能让你突然一下觉得，哎呀，这时间过得好快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他说今年十一放假的时候和好友聚会，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我们已经毕业20多年了，那一下子我都有点懵了，觉得毕业这么久了吗？然后仔细想想，好像是的哈，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就是脑海里会想到自己好像很小的时候还是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仔细一想，哎呦，这已经是毕业20多年了啊。好，另外呢，来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就说，是的，我也开始变得特别喜欢拍花草
2: ，对，拍花拍草。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立马就把它拍的，
4: 这什么花？
2: 叫彼岸花。
4: 哦，彼岸花，
2: 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4: 是，这好多
2: 学名叫石蒜。
4: 哦，这我就记得小时候看的很多小说里边，它会有这样的
2: 彼岸花。
4: 这红姐第一次和这个花对上了，感谢这位听友，我们看不到名字啊，感谢这位听友发来的这美丽的图片。大家在手机里边有哪些这个珍贵的照片，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门口，或者是去公园，或者是在这个绿化带当中会看到的这个花花草草，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还蛮漂亮的。比如说像这个彼岸花，你乍一看你会觉得它 花团锦簇，它见花不见叶，你有没有看见？它就没有任何的叶子，然后它让人感觉有点像那个假的塑料的那种感觉，
4: 对，我乍一
2: 看质感是像那个，但实际上是真花。
4: 我开始以为它是一张这个素描，就画画的那个图画画出来的，然后仔细看，应该就是一张照片。
2: 嗯，它是那种花瓣一簇一簇的，还是很好看的，叫彼岸花，也叫石蒜，所以叫花叶不相见，有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特性。
4: 还有朋友说是曼珠沙华吗？
2: 对，曼珠沙华是曼珠沙华。
4: 对，可能小说里边经常会使用这个彼岸花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谢谢主播提醒，让我意识到我已经40岁了。就平时还没意识到，对吧？之前都没意识到自己，觉得哎呦，我才20岁啊，然后意识到已经40了啊。啊，这是就是这位发照片的听友啊，
2: 曼珠沙华
4: 就意识到自己没事儿，现在也喜欢拍拍花花草草了。另外呢，看到有朋友就说，刚刚邓瑶不是说到这个公园吗？他说现在呢，我以前听的公园里的广场舞啊，我是避之不及，现在我听了以后呢，我其实有点跃跃欲试。
2: 有点
4: 身体很重要嘛，
2: 这 DNA 又开始跳动起来了对不对？是吧？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不太愿意说要是年龄上的变化，年龄上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4: 是
2: 但是并不代表说年龄在变化，你的心态就会是那种很暮气沉沉的感觉，
4: 更年轻态了也可能啊、对吧，就以前可能看问题没有那么全面，没有那么成熟，现在这个成熟之后呢，看问题更加的这个辽阔了，心胸更加广阔。你看有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宝藏他就说，有一天打球啊，球搭子就说我打法变了，让我意识到好像有一些变化。他说以前特别年轻的时候有体力有技术，但是没有耐力，打球全凭一股冲劲儿。现在呢体力好像没那么好了，但是呢打的感觉更好了。为什么？因为更加懂得
2: 控制节奏，
4: 阅读比赛。你听听人生的阅历啊，
2: 是不是
4: 全凭人生的阅历以及这个对面的对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老前辈的尊重啊。
2: 而且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是运动的时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4: 应该会有一些变化。
2: 以前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一招呼就会朋友就会去踢足球啊，打篮球啊，对，聚一聚，好像现在是不是也很难会聚到一场？
4: 是要不聚一下，然后就哎呀打一下休息啊，就吃个夜宵。
2: 什么时候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一瞬间会让你感觉自己心态会有些变化，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石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有两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在南二环靠近苏松路下口的位置，是西往东的方向，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以及像目前呢是南二环靠近东至路的西往东的辅道上，此前呢也是发生事故，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呢现在是靠近创新大道的地面上的西往东呢也是有一起事故，是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站路高架桥目前北边整体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南侧像靠近西右路上方也已经是缓行路段了。东边的狼溪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

0: 东往西上海路的上口处和南往北南非河上方。沈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山路到南新门桥上桥，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缓慢。沈市外围南环与吉祥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北转东，和南环与满山路辅道的是西往东，也就是北东转北的左转弯的车会比较多。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国庆贡酒年份元江馆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有什么时候您发现您的这个有的时候是年龄，有的时候是心态啊，会发生一些改变啊。这个邀请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哪一个瞬间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看到微信平台有位听众朋友就说，豁然发现勒布朗詹姆斯已经是1985年的球星，年华老去，我们的青春呢？勒布朗詹姆斯是2003年的状元秀啊，现在可能我们以前会觉得体育运动员他们退役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陪伴我们成长的，会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但现在因为这个随着科学的发达，这体育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员呢，他的职业生涯延长，就很多运动员他到40多岁、30多岁、40多岁还在打，可能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也依然还是挺年轻的。等到哪一天他们突然宣布要退役的时候，退出什么什么队伍的时候，就发现哦，时间过得这么快。原来他们刚登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刚刚了解篮球的时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而且尤其是感觉就是陪伴着自己度过了自己最美好青春年华的这些球星啊，或者是明星啊，自己曾经那么挚爱的人，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去看过他的消息了，
1: 对，
2: 很久也没有去碰过这个运动了，你会觉得那一刻是不是心里面还是挺唏嘘不已的？
1: 对，今天上午红杰是代班嘛，早上早新闻，然后下班的时候我就路过这个绿洲公园，然后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打球，哎呦，我当时其实
2: 想去，
1: 对，挺想去，想了想，哎，算了，还是回去歇会儿吧，这下午还要上班呢啊。
2: 哎呀，你看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像老朋友一样，在下班晚高峰的过程当中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参与互动。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就是发送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今天的天空真是很好看，他应该是在高架桥，现在正是在往由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行驶吧，所以我们那看到这个西边的落日的余晖照映的整个晚霞就非常的漂亮。
1: 就像一幅画一样啊，大家如果说有哪些美丽的画面哈，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是在您相机当中珍藏的也可以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有当18年的奋斗一朝不慎，回到这个出发的开始啊，这个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4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你看这个，虽然说年龄到40岁了，对吧？但是这个心态还是特别特别的好，还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开阔啊。
2: 感谢大家，今天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拍的一些会觉得美好的瞬间，然后和我们共同来分享。除了刚才那位朋友给我们拍的是彼岸花啊，他提醒了他就可以叫曼珠沙华，一下子感觉这个就很洋气了，
1: 腔调出来了。
2: 这边还有朋友是发了一个合欢花，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花他们的这个寓意就是好像正好是可以相反的那种感觉啊。好，你可以继续发送想说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去酿好酒，

0: 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我们两个，我
5: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好，刚带下。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5: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7: 岁月的成长是一直在持续的，但是发现年龄的变化可能是一瞬间啊，自己感觉好像长大了，好像成熟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成长，关于哪个瞬间发现自己的变化啊。您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说，我是一名90后啊。这边朋友叫聚焦，他说90后，他说去年我就慢慢发现，如今的我舍不得任何一个塑料袋。
6: 哎，这是一个变化，以前觉得塑料袋对吧，这用了以后丢了，现在觉得哎，还说不好还有用啊，对吧？
7: 不是，我跟大家说，我有个很深切的感受，说这个每个年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个。塑料袋。
6: 就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这个塑料袋。对对，这么说也很贴切啊。
7: 然后
6: 就喜欢收藏的。
7: 不是收藏，你知道吗？
6: 就舍不得丢的。
7: 我现在不是因为经常会点那个，就是送到家里面。除了不是外卖那个袋子它比较小一点
6: 啊。那你点的是什么？
7: 你就点那个类似于像盒马
6: 啊。我知道了，
7: 或者是那个
6: 就带特别大的那种，
7: 就买菜嘛，
6: 那也是大塑料袋啊，
7: 大的那种。然后呢你就很舍不得扔，
6: 就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欣喜。哇，这东西真好啊，
7: 我肯定是要把它留着的。留着它，然后呢我会把它套在哪个上面呢？套在就是你会买那些就是啊快递
6: 啊，
7: 买快递的时候会有个纸盒子，
6: 等于包裹。
7: 然后呢你会把那个纸盒子给它套在那个纸盒子上面，想你躲在装点垃圾什么之类的，
6: 就总想着能有用上啊。而且有的塑料袋它降解的还挺快的啊，这就是你也得及时来用啊。
7: 还有红姐，你不是很喜欢喝奶茶吗？
6: 对对，
7: 奶茶它送外卖的话会有那个保温的那种奶茶袋。
6: 对，
7: 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保温的那个奶茶袋你会扔掉吗？
6: 我以前是扔掉的，有段时间我准备留着，但后来发现留那么多也没什么用。但其实聊你说这个话题让我有点暗淡啊，就有点怎么说呢？怎么样意识？我是如何意识到自己年龄发生变化？以前特别特别喜欢喝，就现在我发现慢慢的就没那么喜欢喝。有时候点了一杯，哎呦，怎么这么甜啊？就受不了，我现在点的不定外加糖，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好像
7: 我早就已经在奶茶店不点奶茶了，
6: 就只能点纯茶，对吧？还有咖啡。
7: 不，我就在奶茶店会点什么，就是点那个橙 C 啊什么之类的。
6: 橙 C 那也还行，对吧？橙 C 美式啊，还有等等等等的。有的奶茶我是受不了，有的那种果茶我也觉得甜。
7: 它是会有七分糖、五分糖、三分糖。
6: 我
7: 永远都是不要糖。
6: 不定外加。你看，有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发现年龄的变化就是什么呢？是点奶茶从。

0: 全糖到七分糖到五分糖三分糖到不另外加糖，
1: 嗯，就是就不要加糖，
0: 嗯，
1: 那个服务员有的时候他会提醒你说如果你不加糖的话会有点酸涩啊，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
0: 对没有问题啊。还有朋友就说说以前特别爱喝，现在也是喝的比较少了，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喝自己泡的茶，
1: 嗯，
0: 瓶盖你也说了说曾经是冰咖啡不离手，现在变成保温杯不离手特别是天气这冷下来了，今天还好，明天叫温亚瑟提醒大家，
1: 我今年一年好像都没有用过那个玻璃杯，都是以前会夏天用玻璃杯泡那个绿茶喝嘛，但今年一年全部用的都是保温杯。
0: 为什么？你们泡
1: 大的那个保温杯
0: 泡枸杞更加方便是吧？
1: 就是因为你喝不了凉的了呀，你喝不了凉的了，
0: 就玻璃杯它没有用武之地了。
1: 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爷爷他是有个大茶缸，然后那个大茶缸呢，它就是会放特别浓的那个茶叶，
0: 浓茶，对对对。
1: 我小的时候呢，就会很好奇嘛，就会凑着喝一口，可凑着它喝一口就啊呸，就这么苦，
0: 对，你怎么能
1: 这东西怎么能喝得下去的？
0: 就是一杯水里边，就一个茶杯里边有基本上半杯茶，对吧？半杯是茶叶。
1: 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现在我喝白开水也不行了，就是你必须得扔点啥进去，甭管你扔啥，反正你绿茶也行，红茶也行，你扔一点那个什么枸杞也行，扔一点石斛什么之类的都行，反正呢就是你不能喝不了白开水了。
0: 来来来，电波前的各位来说一说，现在您平时就喝水的时候您会放什么？是泡茶呢，咖啡啊，还是泡点枸杞，或者放点什么柠檬片啊，或者什么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意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七就说说我是最近有一个发现啊，就我站着的时候突然开始前后拍手，就当时红姐还在想这啥意思，我才意识到了锻炼，就以前站着就站着，现在锻炼我得对吧，我前后拍一拍，就这个扩胸运动得锻炼锻炼啊，
1: 这样的是吧？对，我现在为什么要通过拍手，那跟那个这下面这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他说我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晚上吃完饭出去遛弯散步，然后溜着溜着呢我就开始不自觉的做扩胸运动，他说呢看见树啊还特别想上去撞一下背
0: 这个今天我们首先说的这桂花这个不能随便摘了吃啊，看到树你也得看清楚，不能随便去撞背啊，
1: 哎呀，
0: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幽默啊。就是溜着溜着开始做空胸运动，就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不是会做那个广播体操嘛，就很多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就同学又觉得，哎呦，这广播体操对吧？好像不那么酷对吧？都动作整齐划一的，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后来
1: 现在
0: 不读书以后就可能就不做操了，然后等到慢慢的现在随年龄变化，觉得
1: 做
0: 还真得做，啊，做了还真舒服，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不，网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操嘛，拉拉操啊，这广播体操啊，什么健身操、扩胸操啊，等等等等的。
1: 现在不是你如果看见有跳广场舞的，他们会分很多的小队，他有的是跳那种比较委婉一些的、缓和一些的那种民间，
0: 还有一些劲爆一些的。
1: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
0: 就是燃脂，就是燃烧脂肪啊，燃烧脂肪，
1: 是那种 disco 节奏的那种广场舞。
0: 是。然后有一
1: 些你会不自觉的，你会想跟着他们一起就摆动起来。
0: 哦，对，有的广场舞那个歌曲，就是您听了就会觉得哇，这不他可能不太适合出现在广场舞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但是他们跳起来呢，很多大姐跳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活力啊。
1: 你果然是
0: 我观察过，
1: 不是，我观察了一下，你没有说跳广场舞的阿姨，你讲的是跳广场舞的大姐。
0: 是。这是前几年红姐的一个变化，就有一次我是叫一个大姐，我就叫，当时红姐自己认为自己对吧
1: 就比较小，
0: 哎对，90后还挺小的，然后我就
1: 你喊她阿姨，
0: 我就出于尊重，我不是出于任何，我出于尊重我叫阿姨，
1: 她不开心，她叫你叫我什么阿姨，
0: 她就看我的眼神很异样，她心想我感觉我也没比你大几岁吧，
1: 我也就80后，怎么
0: 你自己头发也白了啊，你叫我是吧，
1: 我一个80后被你一个90后叫阿姨，
0: 那没有没有没有，那大姐应该也在就在50多岁吧，当时红姐在30岁左右，20多岁吧。当讲完以后，我就意识到我讲这个话是不合适的了，所以以后啊，这个我的
1: 红姐，我特别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会经常被人叫阿姨，我心里很不爽。我心想，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多老，但为什么要喊我阿姨？
0: 哦，原来这个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什么时候发现年龄变化啊？大部分朋友是这个
1: 被叫了阿姨和叔叔以后。
0: 这是被动发现的，不是自己主动探索的发现的啊！
1: 我老公说他有一次出去，人家喊他大爷，
0: 这有点过分了，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1: 我这大爷前面这个路怎么走？
0: 是不是没有指路？自己找啊！你到908去问问路啊！ 不要问我。
1: 我老公看他一眼，
0: 直接走了是吧？本身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听到这个话实在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您在哪个瞬间啊，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年龄啊，包括自己的心态啊，会发生一点变化。我们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你看有朋友就说我是发现变化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别人对我的称呼啊，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我发现我这个通宵之后啊，我需要很久很久才能缓过
1: 来。哎呀，完全不行，完全不行。
0: 现在你要说不熬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难。但是你现在说通个宵啊，以前通宵完第二天也没事，再休息一下补个觉就行了。现在你真要加个班通个宵，那真是
1: 没三天缓不来
0: 啊，缓不来，缓不来，根本就缓不过来啊。
1: 没三天缓不来。这边有个朋友说从爱上收塑料袋，不太喜欢吃甜食，衣服从黑白灰变成了蓝橘黄。
0: 哎，
1: 然后呢，周末也再也不会睡到中午才醒来开始，我就知道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我有一阵子是每天早晨5:30准时起醒，准时醒。
0: 那你
1: 然后想想5:30准时醒，
0: 你不应该在晚高峰，你应该在早高峰出现啊。
1: 就是早晨不睡懒觉了，睡得最迟最迟的是到7:00。
0: 嗯，我就记得很多年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哎，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睡得着的啊。
1: 老师，到了你这个年龄我也睡不着。
0: 是很多年后，当时我以为老师是这个讽刺啊，现在我发现老师可能是羡慕。
1: 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是早晨是睡不醒的，
0: 睡不醒，
1: 对不对？
0: 晚上睡不着。
1: 但是你中午是不可能是午睡的、
0: 啊、不可能午睡。
1: 中午怎么会午睡呢？
0: 午睡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
1: 现在是不会了，现在是你早晨是起得早、但是中午一定要睡一会儿，
0: 就甭管睡多久，对吧？睡1小时也行，睡5分钟也行。
1: 我就20分钟吧，就20分钟就小眯一下。
0: 嗯，之前说是网上说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时间，就下午不会比较
1: 半个小时以内嘛，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但如果能多睡一会儿，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事儿啊。
1: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其实是很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年龄状态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确确实实哈，大家来说一说吧，自己的这个睡眠现在如何哈？早上一般是自然醒，还是得被闹钟唤醒？你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了，说以前我是不喝茶叶的，现在我觉得啊，在安徽是真好啊。
1: 嗯，
0: 你看咱们安徽有各种各样的好茶，红茶、绿茶、这明茶都有啊。
1: 嗯，哎，说到这个人的心态的这个变化，其实和健康是挂钩的。
0: 嗯，
1: 就是当你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点奶茶，我不再加糖了，或者是说不再点外卖，或者自己去做一些吃的喝的，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和健康有关系的。就当我们有这个健康理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是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化的，
0: 更加成熟了啊。
1: 是啊，今天在我们的冷知识当中，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现在有一个健康的新的理念，说喝大水。
0: 嗯，
1: 哎，什么叫喝大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的溧阳至广德方向的车辆呢，从郎溪服务区内进行导流，天色渐暗，也是请大家行经在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2: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尾部是到了振兴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联盟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北往南是在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像南环高架目前呢都往西在东。

0: 的下口处，东边的狼溪路高架主要还是集中在南非河附近，以及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在北辰大道的位置，北往南上桥处也都是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东一环靠近大通路的南往北的方向都要特别的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苏松路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南往北尾部在黄山路，北转东啊是从集贤路一直到天达路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如果说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注意了哈，说到装修，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要找到这个老房翻新啊，还有这个新房装修啊，都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那么到底该如何选择装修公司呢？
2: 当然是推荐匠人之装了啊。本月匠人之装与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啊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还有价值30000元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50000块。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大家都知道啊，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大牌材料呢也是免费升级。而且更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为您家开工验收，还有交付，全程把控工地品质。所以啊，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之装。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秋冬大风天气多发，高层居民阳台摆放花盆，晾晒轻质织物，堆放杂物，物品易被大风刮落，造成高空坠物伤人。飘落的易燃杂物还可能引燃楼下可燃物。合肥市安防办提示，高层住户不要在窗边、阳台堆放轻质杂物，花盆、绿植做好固定，大风天气减少户外晾晒，共同守护小区公共安全。
2: 秋风送爽，季节变换，早晚温差大，很多人呢这个时间段啊就容易着凉感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啊从内而外的来把我们的抵抗力给筑牢。而大家都知道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它用的是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呢。而且它真的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哦，这个小小的一瓶随身带在这个包里面啊，揣在口袋里面啊，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点苗头时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帮我们把身体的抵抗力给加满了。
3: 现在很多朋友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工作时间长，一到下午的三四点，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都被抽空了，喝咖啡也不管用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你看今天我们聊这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年龄啊发生变化了，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会感觉气色暗淡了一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伙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这一盒里边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来吃。
2: 对，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呢，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啊，朋友生日啊，还有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了。299，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啊，特别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没错啊，您直接回复299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国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时候您发现这个年龄啊，包括心态发生了变化？看到有朋友就说了，说秋天不用别人提醒，自己会主动把秋裤给备好，天一降温就会穿上，这算不算发生了变化啊？
2: 嗯，自己开始懂得照顾自己了。
1: 嗯，就是有一种冷，自己觉得也挺冷啊。
2: 嗯，
1: 就不用妈妈爸爸觉得冷。好，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哈。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就说，你看有说熬夜的，有说这消化没有以前那么好，以前吃夜宵觉得特别开心，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吃太多觉得是个负担，吃的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了。
2: 嗯，所以你看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是你的身体，你的胃是第一先感知到你的状态变化的。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国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2: 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的皮带。
1: 嗯，
2: 它是可以多款可选的。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是呢总担心驾驭不了。我们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当中为大家甄选的这款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呢，绝对是一个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啊，一条 Coach 皮带它扣上去的话呢，整个人的质感啊瞬间就给提升了。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款式哈、是可以多选的。
1: 嗯，
2: 有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 先第一个呢是这个给女士们的福利啊，第一款呢是一个金色 C 字标 logo 的纯色女款腰带，它正面呢是一个高级的黑色，反面呢是复古的褐色啊，双面可用，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所以大家如果不太了解，就是它这个到底造型什么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Coach 皮带，我们说的这个款式到底它这个 C 字标是什么样子的。
1: 可能看得更加清晰一些哈。打开以后，就第二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就是两用的哈。就有的时候你需要用正面的时候用正面，需要反过来用的也可以啊。经典的马车轮的图案，系在腰间呢是优雅又带一点小小的个性。
2: 当然对于男士朋友们来说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给大家甄选了一款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简约商务的啊，是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它是一个经典款的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来你的品味。
1: 穿衬衫啊，穿这个西装啊，都不合适啊。
2: 对，他就比较喜欢简约商务一些的啊，这个特别适合男士朋友们。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偏复古质感的啊，那么可以看一看马车标的一个老花的男款腰带，同样呢它也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马车图案的一个点缀。这一条皮带的话，它比较适合休闲裤或者是牛仔裤啊，美式复古风拿捏丝丝的。
1: 最后一款呢是马 C 字标纯色的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 字扣啊，也是属于怎么说呢，最稳妥也最百搭，送给这个老公啊或爸爸都是非常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啊。大家可以点开乐购908来对照一下，来看一看您更加中意哪一款。
2: 对啊，毕竟呢是带上经典的老花的这种款啊，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的值得。这几款皮带呢全部都是采用就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然后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了3-5年啊都像新的一样。那这个价格呢大家也知道啊，如果你是在那个专柜里面去的话，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千，

0: 而今天在我们乐购908金秋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至299元，因为五款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这个价格，199起步到299截止，就可以拿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Coach他们家的皮带。这个折扣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库存非常有限啊，颜色和尺码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直接下单了。
1: 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当然我们说幸福在哪儿，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当中啊。你看比如说下班回家的时候，对吧，乐瑶收到了这老公送的一只这个
2: 桂花
1: 说当然了，还在于什么呢，在于
2: 清新自然啊。
1: 对，在于我们生活的这种健康理念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理念，喝大水。当时红姐看了以后，我讲这是喝大酒的意思吗？不是，就是喝大水。还有什么大睡，加上这个薄肌，就是肌肉，就是有肌肉但是不是练得特别快啊。这种话题是近日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很多朋友对于健康生活的新一轮讨论。就是难道这是一种新的一种科学发现吗？喝大水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靠不靠谱呢？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我们一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先想问问大家，您一天喝水喝多少？
2: 反正我呢是一天大概要喝3000毫升的这个水。
1: 3000毫升，
2: 因为我那个杯子是
1: 6瓶矿泉水，
2: 因为我那个大杯子它是1500毫升嘛，我大概每天要喝2大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这度量尺，
1: 就每天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啊。
2: 不是要求，就是它
1: 下意识也就会喝完3000毫升、啊、
2: 对。而且一般来说我不会等说我要渴的时候我才会喝。
1: 之前不是说嘛，等你渴的时候才喝的时候喝水啊，那就是其实已经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就应该是不渴的时候就一开始就有意识来喝一喝，比如说每隔半个小时，每隔20分钟我来喝一点水，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像是。
2: 但是前两天我就回老家，然后后来我妈妈她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比较农忙，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妈，要不给你倒水喝？我妈说不用喝，她就不是那种很爱喝水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她对于这个喝水，她喝多少的这个量还是不太一样的，身体的这个适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我前两天看说这个喝大水，我心想什么叫喝大水？喝大水就指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小甜水，然后呢随身携带1.5到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矿泉水，并提倡叫大口大口的喝。随着这个话题的发酵呢，网友进一步的把大水、大睡、薄肌总结为吃动睡三合一的一个健康密码。大睡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9点前入睡。
1: 晚上九点前入睡啊，
2: 睡够8小时，且拒绝报复性熬夜，
1: 就算大睡了啊。
2: 对，薄肌呢，就是主张放弃那种追求大块头肌肉，所以像这个大水、大睡、薄肌成为一个健康新理念，真的靠谱吗？
1: 对此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哈。航空医院的内分泌科的主任方红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这套理论首先值得肯定的，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否则也可能伤身。首先呢是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增加白水或者矿泉水的饮用，完全符合代谢的要求。
2: 医生就说啊，含糖饮料当中的液体糖吸收快，导致血糖波动，果糖在肝脏转化为脂肪，会增加脂肪肝、胰岛素抵抗以及高尿酸血症风险，其饮食热量呢还会导致摄入总热量超标。在2025年《自然医学》杂志当中，一项覆盖184个国家的建模估算研究估算呢，说2020年全球约220万例新发二型糖尿病可以归因于含糖饮料，占全部新发二型糖尿病的

0: 9.8%。另外呢，糖分它也会损害我们的牙釉质，然后代糖呢也会干扰这个肠道的菌群和胰岛素敏感性。如果把这个含糖饮料以白水替换的话，对于代谢啊、体重啊，还有口腔、肾脏呢都有明确的好处。
1: 那么喝多少比较合适呢？专家表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男性日饮水量在1700毫升，女性呢1500毫升，1.5到2毫升的总量是很合理的。但是所谓的喝大水叫短时大口猛灌并不科学。健康成人的肾脏呢，每小时最大排水量是800到1000毫升，一小时内饮水如果说超过1000到2000毫升，可能会引发这个低钠血症啊。就为什么夏天我们就说这个不只要喝水呢，你得补一下这个电解质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出现恶心呐、乏力啊或者意识障碍，同时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饮水还是要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间隔1到2小时摄入，可通过排尿次数每日是4到8次为正常，和尿液颜色清淡为宜，判断饮水是否合适。老年人、儿童、心肾功能不全以及肝硬化腹水者更不能盲目的豪饮哈，就是拿大瓶水是没问题，但不能这一口一口这叫猛的灌啊，这个大水的大的口量的喝是不行的。
0: 对，当然呢，医生也说了，大睡啊，倡导的充足睡眠，拒绝熬夜，符合健康原则，但是也不必说死磕8小时。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大家晚上会睡几个小时？您来说一说。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4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10: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9: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0: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9: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9: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了。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6: 我们工作了。
18: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6: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8: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7: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9: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6: 啊，完了。
20: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2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7，空气质量优。
22: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3: 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25: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4: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26: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4: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25: 电量不足，请充电。
2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26: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22: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2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靠近天湖路南往北，在第二和第三车道路面上呢是有散落物，交警呢已经正在赶往现场，并且通知相关部门前去处理。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西二环是靠近天湖路的南往北2、3车道，是道路中间有散落物，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受此前京站路事故的影响，目前呢仍旧是缓行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桥呢，也要特别留意，西往东的方向尾部仍旧是过了创新大道的位置，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5里多。 是大流量。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的位置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像南二环高架桥除了西向东受事故影响，东往西在金站路到东支路下口处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马鞍山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桥靠近南飞河到高亮路附近，南往北的方向都是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环线，今天晚上环线的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呢，像西环靠近辟河路的北往南，南一环靠近金屯桥东西双向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北转东尾部是在天达路附近，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下穿主线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重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如果说家里最近准备新房装修或者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该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呢？可以选择匠人之装。本月匠人之装与128家大厂牌广厂商啊是联动啊，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只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能省50000元。
2: 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部包括在内，诺贝尔还有圣象这样的一些大牌材料呢，也是随便我们业主来免费升级的。更加安心的是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啊，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您家工地的装修品质。想省心又想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之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板块。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博眼球，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4: 好，今天和大家关注的关键词呢是博眼球。最近河南平顶山的郭先生参加一个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赛，在26分钟当中喝下了15斤精酿啤酒之后，突发休克昏迷，送到医院之后呢，被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伴呼吸衰竭，在 ICU 抢救了6天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呢，商家虽然兑现了5000元的挑战奖金，但是呢，却以

赛前签署过免责协议为理由，明确拒绝承担30000余元的医疗费用。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人们震惊于活动规则的荒唐，更担忧此类营销对人身安全的公然试探。商家呢，不能把免责约定当作突破法定安全底线的挡箭牌。我们回看这场比赛，2个小时内喝完10瓶共15斤的啤酒，不允许催吐，并且赛后必须要坚持20分钟，本身就构成了对于人体生理耐受极限的公然挑战。那么这种以高额奖金刺激参与者自陷险境，以格式协议预先免除自身过错的商业操作，本质上是将不可逆的健康风险转化为廉价引流的筹码。这不仅严重逾越了正常商业竞争的伦理边界，更触犯了法律红线。那么从民事法律的关系来看，商家所谓的免责协议在法定人身权益保护面前并不具备绝对的效力。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当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这就意味着无论参与者有没有签字画押，主办方都不能通过私约豁免自身因违背安全保障义务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当然，参与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明知道危害，但是却盲目涉险，应当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承担部分责任。但是这绝不等同于商家可以凭借免责协议全身而退。这种以命相搏的营销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部分实体商家在流量焦虑之下的底线失守。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将诱导极端过量饮酒的线下促销列入到重点巡查的范围之中，行业协会也应当跟进出台营销自律的指引，将经营重心切实带回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正轨之中。我们想说，任何的商业创意都不能以牺牲参与者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我们期待司法裁判和行政监管为商业促销的边界去立规矩，让投机取巧的博眼球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

0: 己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我们刚刚放了一首《暮色回响》啊，在这样的一个傍晚当中啊，这确实是也是暮色回响了。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调侃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特别喜欢，是在火车上啊，我特别喜欢。然后旁边大哥说呢，听这首歌闭上眼睛才能听得出来意境。然后当我听完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行李不见了。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啊，这可见这有的歌曲啊，确实是听了以后能让人忙碌一天的这个心情能够缓和下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忙里偷闲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心情啊。
2: 好，伴随着大家的温暖回家路，已经是到了傍晚的6:46了啊。从夕阳西下到现在的华灯初上，也祝福大家在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的道路顺畅啊，畅通2026。
1: 那么说到畅通啊，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说到心情这个年岁的变化，说以前呢我这堵车的时候我特别着急，现在呢我就心情很平和，听听广播，然后反正这个早10分钟晚10分钟都没所谓，只要平安到家就好了。是的，平安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啊。今天我们的天天热搜其实也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和平安有关系的，而且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容易忽略的，就洗衣服用这个洗衣凝珠。但最近有一条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爱用洗衣凝珠的人的天塌了，这是一条热搜登上了微博，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呢，试图分开两颗受潮粘连的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戳入了眼中。起初以为是简单冲洗即可，没想到疼痛加剧，跑了3家医院才确诊，角膜已经被腐蚀掉的一小块。
2: 哎呀，这个太危险了啊！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这么大的伤害呢？如果不幸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液体溅到，应该怎么办？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省中医中山医院眼科王杰主任。医生表示呢，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同时，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后，不会像酸性物质那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呢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即可腐蚀角膜上皮。由于眼球黏膜本身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洗涤液附着之后，几分钟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还有视力下降等症状。
1: 如果说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医生表示第一步处置是立刻前往水龙头处撑开下眼睑、上下眼睑，使用流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地冲洗眼球。冲洗过程中频繁眨眼，轻轻转动眼球，冲洗总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啊。这个时间可能有朋友就说，我冲个2-3分钟啊，这不行啊，不得少于15分钟。净液量较大时可以延长冲洗时间至30分钟。如果事发时佩戴的隐形眼镜需要在冲洗过程中直接摘除，避免化学物质附着在镜片上持续刺激角膜。那么冲洗完成之后呢，即便眼部疼痛有所缓解，也不可自行随意的滴用各类眼药水，需要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
2: 医生也提醒啊，绝对不要用手去揉搓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角膜损伤，也不要用纸巾或者是干毛巾直接擦拭眼球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角膜擦伤。此外呢，医生也表示啊，不能仅凭冲洗后疼痛消失就判断无碍，部分碱性灼伤的损伤存在延迟显现特征，拖延数小时啊，就可能错过最佳的处理窗口。医生表示呢，后续就医时啊，最好呢是带上涉事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直接查看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冲洗后仍然持续出现视力模糊、畏光，还有包括剧烈疼痛、红肿加重等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返回医院去复诊。
1: 我们这条新闻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使用这些东西一定要小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是在生活当中坐高铁遇到的一个烦心事。最近呢， 在 G735 次列车当中，有一名女子在高铁上呢长时间开免提，和男朋友是煲电话粥，打扰了其他旅客休息，打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前排女乘客是忍无可忍，起身提醒女子，就反问她说，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呢？前排乘客是斥责，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的客厅。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
2: 对，随后呢双方啊在公共场合这个行为边界还爆发激烈的口角。根据目击者讲述呢，说这名女子在高铁车厢内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本身就是一个密闭的车厢里，免提外放的声音无处可躲，周围的乘客呢有的想眯一会儿也眯不了，有的人想看书也看不进去，有的人呢把耳机音量开到最大还是压不住外放的声音。前排呢有一位女乘客忍了一个小时才开口，全程克制，没有骂人，没有撒泼，但是呢通话的女子却毫无歉意，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其实这件事的核心从来就不是能不能打电话，对吧，而是你怎么打电话，这是个人自由与公共权益的边界在哪里。通话是个人权益，但是在高铁这样的密闭空间长时间的开免提电话，确实让人觉得很反感啊。这视频传开之后呢，多数网友站队前排女客，有网友表示呢说这个终于有人做了我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情了。旁边要是有人开免提一个小时电话，我肯定也会崩溃的。还有网友就说呢，公共场合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把整车人当背景板，别人提醒一句你还理直气壮的怼回去，这事儿想想真令人挺生气的啊。
2: 视频传开之后呢，大多数的网友啊都是站队前排的女乘客哈。在密闭的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厢当中，你想一想啊，声音一会儿放大一会儿放小，是不是你一个小时闲聊，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一个小时的一个折磨的噪音啊。
1: 那么对此呢，是这个今天高铁这个12306也是客服也是做出了回应啊，说之后呢在调解之后，双方呢是停止了争吵，这也算一个解决吧。但是我们也是期待今后啊，在高铁上少出现类似的事件了，还能够让人更加的舒适一些。好，说到舒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条舒适的皮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天乐购908我们为大家推荐了蔻驰的多款皮带，看到有朋友就说这选了半天也不知道选哪一款，可以买回家来试试啊，这个留住想要的，不想要的把退款都可以啊。
2: 女士们的福利，第一款呢是一个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啊，相当于花一分钱买两条皮带。所以如果你在纠结选哪一款的话呢，那我就推荐，如果你是女士款，那你就选这个金色的 C 字标女款腰带。第二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它是一个经典的马车轮的图案，记在腰间，优雅又带一点小个性。
1: 那男士朋友如果说想要买皮带的话，第一款呢是喜欢简约商务的朋友可以选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蔻驰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能看出品味。第二款呢是偏爱复古质感的，可以来选择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同样的黑蓝撞色，但多了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美式复古风拿捏的死死的，就是前面一款更加商务，后面一款呢是休闲裤牛仔裤更加合适。
2: 当然还有一款啊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它就比较的最稳妥最百搭，然后最低调啊。这款呢是肯定经典不会出错的，送给老公或者是老爸绝对不会出错。那当然呢大家也比较关心和关注这个价格了哈，大家都知道在专柜里面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元不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这个折扣的力度啊，库存就非常有限了，颜色还有尺码呢卖完就真的没有了。现在您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微信小程序，或者也可以直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5，要结束今天的前锋时段，郭进宫九年飞元江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
2: 那么后锋时段乐瑶继续陪伴着大家。

0: 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晚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三季度我国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今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今天消息，安徽2026年9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统分系统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即日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招考服务信息查询一栏，查询2026年9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结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后起火沉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3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晚上好，程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学高速花园东蚌埠西往河北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令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溧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请见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本部热线9656，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程瑶，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券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 B 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 0551-9639 0551-963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5分，这个时间段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接近尾声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主要的节点还是在二环上方，尾部是已经到了蜀峰路的附近。京站路高架桥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南往北在望江路到前方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还是缓慢一些。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已经收缩到了五里墩上。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4: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5: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6: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5: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7: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5: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6: 电量不足，请充电。
5: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7: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3: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时间来到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清晨，一场大雾笼罩江淮大地，安徽省发布37条大雾预警，其中寿县发布红色预警。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晴好天气呢将暂告一段落。14号，安徽南部和大别山区呢有小雨，15号降水呢也会在全省铺开，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记者查询气象部门网站发现，这场大雾的覆盖范围比较大。那么昨天的晚上10点，陆安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随后呢，安徽陆续有站点发出大雾预警。截至今天早晨6点，安徽一共发布大雾预警37条，其中呢，寿县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大雾红色预警，长丰、泗县、淮北、广德、定远、全椒、滁州、和县、明光、来安、天长、凤阳等13个站点发布的是大雾橙色预警，亳州等23个站点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早晨出行，尤其是需要走高速公路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关心和关注气象部门的播报，实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了解实时的路况消息。那么继续来关注呢，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秋风掠过田垄，蔗叶沙沙作响，眼下合肥地产甘蔗迎来上市期。鲁江县的连片蔗田当中，蔗农们忙着砍收，然后滚扎装车，秋日田野当中弥漫着清甜的蔗香。据了解呢，合肥甘蔗产区主要集中在鲁江县，品种是以黄金大灰为主，其他县区呢是有零星的分布。今年本地产的甘蔗您吃了吗？走进庐江县台创园，连片蔗田郁郁葱葱，两米多高的甘蔗啊，整齐挺拔，黑皮甘蔗、黄皮甘蔗一排排立在田间，青绿蔗叶呢是迎风摇曳啊。有很多的一些蔗农啊，正带着工人在地里忙活，砍刀、起落、断根、去老叶，然后理干、捆扎，手上的动作呢熟练利落，削开一节蔗皮，清亮的蔗汁呢顺着切口渗出，清甜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据了解啊，今年黑皮蔗头，就是这个黑皮的甘蔗呢，这个地头价，在就是直接收上来的这个价格是4块钱一根，黄皮甘蔗呢稍贵4.5元一根，相比去年的价格呢是有所回落。甘蔗啊看着挺拔，其实管户上也是有门道的。比如说呢，像蔗田当中的这个甘蔗呢是一簇簇系上绳，这也是啊祖传下来的一些防风的法子。因为这个甘蔗啊，你看都有2米高，它有的地方呢是杆高根浅，遇上大风天呢容易倒伏，捆在一起啊相互借力，这样能够扛住风雨。按照今年的涨势呢，一亩地大概能有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收益。现在就有不少的商贩呢到蔗田当中来收这个甘蔗了啊，一直呢差不多可以卖到12月份。除了本地的甘蔗走俏之外呢，外地的甘蔗啊目前呢也是占据了合肥街头。现在啊这个甘蔗大家也知道了，差不多是15块钱一根吧啊，黄皮的甘蔗要贵一些，差不多是25块钱一根。那么外地的这个甘蔗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西，口感呢比本地的甘蔗要更好一些，所以价格更高一些，买的人不少，以黑皮为主。然后呢本地的这个甘蔗呢，差不多的这个价格要稍微便宜一点，黑皮要13块钱一根。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甘蔗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够多吃。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甘蔗啊要注意吃的一个什么时间，吃甘蔗是有讲究的，就是挑选的时候呢要避开泡面发红、有酒味、发酸发霉的甘蔗啊，因为这个霉变的甘蔗呢还有毒素，千万不能吃。另外呢甘蔗糖分高，血糖偏高的人群不宜多吃。另外呢甘蔗它的纤维粗硬，对，所以老人小孩在食用的时候呢细嚼慢咽，防止划伤口腔黏膜，也不要吞食粗纤维的蔗渣。到了秋天啊，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除了这个甘蔗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上市的一些时令的水果啊。这段时间柿子也是进入到这个上市期了啊，有那个甜柿，然后甘蔗，还有火龙果，对吧，都是这段时间上市的一个时候了。有一种这个水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叫八月榨。哎，这个八月榨也是在庐江县啊，有这样的这个八月榨，又名叫八月瓜。好像合肥很多的一些市民应该没有吃过这个八月榨，我记得在就是像在湖南还有包括贵州那边，可能这个八月榨是不是更多一点。现在啊，这个庐江呢也有这个八月榨了，说最大的能达到3斤，一颗这个大八月榨的这个八月瓜能到3斤啊。它外形看起来有点像紫茄子，果皮微微开裂，透过这个开裂的果皮呢，可以看到底下的奶白色的果肉，纯甜无酸味，口感呢像牛奶一样，
我还真没尝过，所以他这么一讲的话，我还真想去尝一尝这个八月榨。这个八月榨呢，它是据了解啊，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糖分呢大概在20度左右，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想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八月榨您尝过吗？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一年到这个湖南那边去旅游，然后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商贩，农户就会扛着那个小篮子，然后就是小筐子里面卖这个八月榨。我当时不太了解这个八月榨，就一直是心心念念啊，没吃到，所以一直心心念念，下次看到有卖这个八月榨的，一定要尝一尝到底什么个味道。据说是有这个牛奶味道，这还真的没吃过。既然是瓜果成熟的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一些这个瓜果之外，其实也是给鸟类留下了很多的一些食物啊。最近呢，在安徽颍上县全区连片景观柿子树也是进入到了盛果期。刚才不说了吗？这一段时间也是柿子上市的时候，满树的柿子啊是供鸟儿专享，已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的网友呢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啊。为什么说颍上县城区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鸟会来吃这个柿子呢？颍上县城市执法局园林管理处执法人员朱守阔呢告诉记者说，颍上县从2005年开始呢就采用了柿树作为绿化行道树的树种之一。当年呢就是秋季挂果之后啊，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观察发现呢，不少的斑鸠还有像灰掠鸟这样的一些鸟类呢是聚集在树上柿子树上面去觅食，为此呢就尝试留向几棵树上面的果实去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的鸟儿就多了一倍。所以呢他们现在啊是为这个鸟儿来专门留树上的柿子。相关部门还发出温暖倡议，说任何人不得采摘柿子，要把它们留在树上作为前来过冬的鸟儿的口粮，让我们把枝头最美的柿子啊留给天空的翅膀。颍上县城区呢总共是栽有柿树5000多株，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还有圣城路和西大道、管仲西路等处，柿树胸径都在40公分以上。这些柿树呢是每年果实10月份成熟变红，12月到次年1月呢可以一直挂果。按照每一棵树产量300斤来计算呢，城区的这些柿树年产可达150万斤。其实为什么说要给这些鸟儿来留这个柿子做他们的口粮呢？背后啊是一本生态账。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颍上县这个位置是处于淮河和颍河交汇处啊，阜阳市的颍上县，它是位于全球的东亚到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西亚候鸟的一个迁徙通道。它正好是处于这个迁徙通道上面，境内的河流交错，湿地众多，生态环境良好。每年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呢，除了常年栖息的本地的鸟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大量的迁徙的候鸟都会到这个地方来落脚休整，所以颍上也成为这些候鸟的沿途重要的一个能量补给站。每年11月到次年的2月，柿树的枝头最多一天能够吸引上千只鸟来觅食。所以现在是给他们也是留上一个他们栖息的一个必经之地了。这些年有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呢会把相机对准柿树，进入相机镜头的鸟类的和种类和数量呢都在增加，所以在摄影人看来也是一种幸福啊。希望把这样的这个画面啊作为秋天最美的名片，大家能够继续保护这份记忆，美好的回忆。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0，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将带领着大家一起跟随我们的直播安徽镜头，一起要去到哪里呢？一定要把淮河修好。75年前，一声伟大号召吹响，治淮号角，筑堤防，修水库，开新河，建水闸，一代代治水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昔日水患频发的淮河如何？如今的物阜民丰，水清岸绿。今天晚上7:40，直播安徽呢，将为您讲述啊这个淮河水安澜背后的故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全省东南风2-3级。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16度，沿江地区16-18度，其他地区15-17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
6: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7: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8: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6: 爸，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吃饭了吗？
6: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满头从不通讯，然后凑巧与你能够手牵手，谁又会知我们有多久，谁亦明白苦花都猛烈，始终烧不到这世界尽头，但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梅兆清。今天是10月14日，1950年今天，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5月，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今年也是题词的75周年。
2: 淮水安澜处，幸福入画来。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大院内，在我身后的这块大石头上刻着一句话，这是75年前毛主席的一句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今天是10月14号，1950年的今天，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颁布。新中国治淮70多年来，一代代治淮人坚持不懈往前走，往前干。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华伟忠，华总工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华总工。其实我们每一个进入到咱们淮尾的人，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的就是这块大石头和这句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为什么把它放在了我们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当中？
3: 确实，这个历史上淮河流域这个灾难深重，因为淮河流域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50年。淮河流域每100年有94次发生了这个较大的洪涝灾害，也就是基本上这个平均一年一次。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新中国2件大事，第一件是抗美援朝，第二件是治理淮河。1950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那么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的指引下，我们开展了坚持不懈的这个治淮高潮。那么从这个一段历史情况来看，我们的治淮总共分了3个阶段，也就是3次高潮。第一次治淮高潮是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的指引下，我们的第一次治淮高潮。第二次这个大规模的治淮是在1991年，是治淮19项骨干工程，以治淮19项骨干工程这个为基础的这个第二次治淮高潮。第三次治淮高潮是2011年，是以进一步治淮38项骨干工程这个为基础的第三次治淮高潮。那么通过治淮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个总体上这个淮河流域达到了这个与我们相适应的防洪排涝减灾体系。这里面毛主席8个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方面是什么？一个是要把淮河修好，我们在我们的淮北的大院里面，这个也是对我们治淮人的这个鞭策与鼓励。因为相对于国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我们的治淮任务仍然很艰巨，任重道远。但是同时有一定两个字，那么一定也标示着我们治淮人治理淮河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该是勇于担当使命，完成这个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华总工，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听我外婆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要说这个淮河呢，其实很多人说它是中国最难治理的一条河。为什么说它是中国最难治理的一条河？它这个难字啊，到底难在哪儿了？
3: 其 确实这个淮河是最难治理的河流，它确实有它独特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是从这个气候，淮河流域地处过渡带，它正好是三个过渡带，一个是南北气候过渡带，一个是海象陆象这个过渡带，还有一个是高低纬度的过渡带。那么过渡带的特点就意味着它的气候复杂多变，就是包括我们近期的这个咱们说的郑州的这个720，以前是万南板桥的758，都是属于这个一个气候过渡带的特点，它的气候的复杂多变，它恶劣的天气极端的影响。那另外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整个淮河流域这个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降雨的时空这个差距很大。那么从时间来讲，我们的降雨大概是七八月份汛期基本上占全年降雨量的70%。

0: 那么其他都在飞行期。另外我们常讲空间的变化啊，讲还有一个是个空间的变化，就是我们淮河流域的南部地区大概降雨总量大概是在600毫米左右，但是我们的北部地区是降雨量在600毫米左右，但是我们的北部区降雨量大概在一千二百左右，这个是南北部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的年降雨量差距也比较大，我们这个风水年的降雨量比其他年份往往是超过了4倍，这个说这是我们这是淮河流域容易出现这种旱涝急转或者是叫极端的天气，这个一个典型的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受淮河流域独特的地形影响。刚才我说了，淮河流域是发源于河南和湖北之间的桐柏山区，那么这个发源的区域，这个山区，这个有大别山区，有伏牛山区，有桐柏山区。那么山区嘛，这个汇水速度快，会比较集中。那么到中游，这基本上到是我们的这个平原区。那么我们的平原区这个排水速度，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排水过程。那么特别是在我们到我们这个下游排水，我们的下游排水主要是受到这个黄河多淮的影响。因为过去淮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一个通道，过去的淮河入海很畅，后期是因为这个黄河多淮的影响，那么抬高了这个淮河的这个围栏，就相当于把这个淮河出水通道给堵住了，那么致使这个淮河排水不畅。另外从整个的这个比较上来看，就我们总体上来说，我们1000公里长吧，大概是总共上下游的落差是200米，那么其中我们170多米基本上都在上游，就是我们上游的落差很大。还有我们这个中游和下游，那么也就是22米，很小，落差很小。所以这个是造成我们淮河多灾多难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地理性的因素。
1: 就是说它不仅一条河啊，它不是每一段都是水多或者水少，它还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它这个从上游水快速冲下来之后，下游它还流不畅，所以它的这个条件，我刚听您说这个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客观环境。
0: 上游中游下游都是一不同的工程情况，所以这个才产生了一些原因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淮河流域特点，人口多耕地少，这个人水耕地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个我们讲人口密集，我们流域人口大概是2亿多，大概总的密度是占了全国人口密度的4.8倍，这个密度是相当大的啊。但同时呢，我们这个淮河流域的水资源是短缺的，总体我们淮河流域的水资源大概占比是3.3%。应该说，我们说淮河流域的人民勤劳勇敢啊，以这个占全国3.3%的这个水资源总量，来承载了全国约14.5%的人口，12.3%的耕地，另外还有20%的粮食产量。我们讲到粮食产量，我们安徽、河南，同时也是这个粮食进出口的省，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全国好像只有5个是粮食进出口的省，因为这一系列，这个也说明了，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这个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些解决这个人水耕地的矛盾，有效地支撑了这个流域经济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淮河流域水系复杂，水系关系复杂，那么涉及到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这个关系密切。淮河流域的水闸、泵站、蓄洪区众多，这个造成了一些这个防洪、排涝、水资源管理、水环境等等方面的这个一些矛盾，甚至一些矛盾的非常突出。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淮河的这个水域流域范围特别广，水情也特别复杂，地理面貌也很复杂哈。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啊，您觉得怎么样才算把它给修好了？
0: 确实，这个淮河治理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一个体系，但是这个党政国务院有一个续谢坚出的治淮方针，那么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续谢坚出的方针来进行淮河的治理。新中国治淮70多年以来，这个治淮的脚步一直没有停过，但是我们做过5轮规划，在每轮规划里面，我们都是坚持 续写建筑这个总体方针。那么经过了这个几代人的努力，经过了这个三轮这个大规模的治淮建设，刚才我提到了大规模的三轮治淮建设，这个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以后，那么基本上解决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这个状况。
1: 嗯，
0: 1991年这个治淮第二轮高潮的时候，这是针对治淮十九项护港工程，应该说初步建立了淮河流域防洪减灾的框架。那么2011年，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为基础的这个第三次治淮高潮，应该说治理完成以后，淮河流域初步达到了这个防洪减灾体系。所以说这个这三轮治淮都是沿着这个续写建筹这个治淮的总方针。那么经过了几代人这个孜孜不倦的努力，几次大规模的治理，那么淮河流域目前已经建成水库8600多座，堤防8.6万公里，蓄洪区24处，另外还有这个闸坝4万多座，应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那么总体来说，目前我们的这个防洪体系，就是工程的防洪体系是越来越完善，我们的防洪抗洪的能力、减灾这个能力应该是不断得到了提升。现在我们基本上说可以实现了，叫刚才我说的这个淮河入江水道淮河的入江入海不畅。那么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实现了我们这个淮河的洪水这个要入江畅流，这个归海有道。目前这个呈现了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这个新淮河，同时也为我们淮河经济的这个社会发展、人民的新繁康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和支撑。
1: 像您刚刚反复的提到这个续泄兼筹哈、这个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治淮过程当中，相当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和一个方针。那这个续泄兼筹能不能跟咱们具体说一说，是怎么个续泄兼筹法？
0: 从我们这个第一期治淮开始，我们就坚持了续泄兼筹的方针。因为刚才我提到的我们淮河流域的一些特点，淮河流域独特的这个地理、气候、自然、人文这些特点，这个我们主要是在从工程措施来讲，我们主要是在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拦蓄洪水，拦蓄洪水，保障这个中游的这个安全，拦蓄洪水。在中游，我们通过这个疏浚河道、加高大堤，修建水闸来控制洪水的下泄。那么下游，其实淮河的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灾难都是因为下游泄洪不畅引起来的。下游我们开通了入海水道，我们之前做过了入海水道一期工程，后期又做了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入海水道一期工程是2267，这个立方米每秒流量。那么二期工程完了以后，能达到7000立方米每秒，这个相当于把淮河的这个泄量增加了1/2。这个下泄的能力大大的提高。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完成了多少水库、大坝、水闸、堤防，包括我们这个开挖的一些这个新建的一些入江，叫入江水道、入淮水道、分淮入沂工程的扩建、改建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加快了洪水下泄，保障了这个整个淮河的安澜。
1: 其实也是根据了淮河它不同河段的流域特点，来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来对它进行这个治理啊。那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种水坝呀、水闸呀，那就是在咱们看来哈，包括在您看来，这个修好怎么样算是修好？
0: 应该说这个淮河的保护治理也好，还是治理淮河也好，应该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相对于这个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啊，相对于国家这个高质量发展、高水面安全，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些还有很大的一些距离。所以呢，这个虽然近年来我们是目前主要是在持续完善防洪工程的建设， 特别是完善防洪的体系，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蓄蓄先筹，这个总体的一个按照这个总体的方针政策。

0: 那么同时在做好这个工程措施的同时，我们也加强一些非工程措施的建设，比如我们的一些雨水情的监测体系，那么对雨情、水情、工情通过现代化的智慧化的管理手段来加强监测和管理，这个是我们提升的一个大的方面。另外还有我们一个建立健全水旱灾害这种工作体系，从责任落实，从这个调度决策，从智慧化监管这几个方面来加强这个水旱灾害的防疫和管理。那么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淮河流域基本上形成了上蓝、中治、下排的流域防洪格局，应该说是建成了是由水库、河道、堤防、蓄洪区等一些工程措施，另外还有一些通过一些非工程措施，就防洪调度指挥体系建立了一整套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来保障这个淮河流域的这个总体的这个防洪减灾的能力。那么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淮围也组织编制了这个淮河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这个一个计划安排，就是把80多座的这个水利淮河流域上的重要的这个水工程纳入到统一调度。现在我们讲这个现在是要统一调度、联合调度、科学调度、精准调度，这个也是我们后期这个我们淮围也好，我们淮河流域也好，继续这个在工作的一些重点，一些重点。那么如今呢，这个我们水害灾害的防御更加的这个科学化，智慧化。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这个2+N 的这个智慧数字孪生系统，应该说是从这个洪水的这个预见期啊、从洪水的精准度，应该说叫提高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这两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大的提升。后期呢，我们还将继续构建这个更加具有安全韧性的防洪水旱灾害防洪减灾体系，那么建立更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水网工程体系，来确保我们这个淮河的安澜。下面我们进入数字孪生淮河防汛四预系统，这个统一调度对我们淮河流域的统一调度、精准调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防汛工作中，特大洪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请我这位同事做一下具体的一些介绍。
1: 老师您好，您好，来，就想跟您请教一下，王老师，像今年夏天这个白海豚哈，这个来势汹汹，那是不是咱们这套系统也是大显身手了？
2: 对，这个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话，这张图就是这次8月9号到14号就是白海豚期间的这个降雨，整个的话就是我们淮河水系是暴雨到特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可以看一下这个特别红的这个区域，特别是沙印河这一块的话，就是降雨整个量级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工程的统一的联合调度，然后发挥了巨大的一个效益，但是在此次过程中的话，我们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看我们上游的话，就主要是沙印河上游的话，6座大型水库，我们在这个防汛期间的话，就是全力压解。到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这个泥河洼蓄洪洪区，也是就是我们今年启用了这个泥河洼蓄洪洪区，总共的话是蓄水的2.2亿方水。到下游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慈淮新河，就是分洪。然后尽量的话就是将这个沙印河的洪水平稳的就是入这个洪泽湖。那在整个这次防御过程中，我们也是科学调度的背后，也是我们这个四预系统它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复演一下，
1: 就我们是能提前预判到可能会有的这种强降水的这个过程。
2: 对，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四预系统包括接入这个降水的，包括我们这个洪水的这个预报，然后去提前就是预判这场洪水，降雨发生之后，这个洪水对我们流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去提前部署我们这些工程措施。
1: 您刚讲的四预是哪四预？
2: 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对，
1: 那我们当时是提前几天的时间就这个预测到了或者预演到了这个一个过程？
2: 我们是这个沙印河这个我们是在提前3天。
1: 提前三天，
2: 提前三天就是预测沙印河这边发生， 就编号洪水。
1: 嗯，那相当于其实给后续的这样一个部署，这个抢出了3天的时间，相当于。
2: 对，嗯，提前的这些，特别是这个工程的这个部署的这个工作，嗯，还有就是提前水库，你该提前预泄的预泄，该拦的拦，包括下游这个，泵不闸。还有这个洪泽湖也得提前预泄，这样的话它水位降低之后，那上游的水它能够快速的就是下泄，然后减少这个就是特别是地方防守人员的这个压力。嗯，对，
1: 等于说提前预判，提前行动。
2: 对，
1: 而不是说等水到了我们再急匆匆的去进行应对啊。
2: 对，
1: 而这个变被动的应对成为主动的去
2: 防御
1: 了。
2: 对
1: 啊，那其实像您刚才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它这个今年夏天白海豚的一些预报的一些过程哈。那比如说像过往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某一个站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2: 这是周口站的。嗯，周口站的话是今年的话它的水位和流量都是列有实测资料以来第一位的，就是突破这个历史极值的。然后我们预测的话，当时是在提前24小时，我们预报的话它最大流量是3400立方厘米。嗯，但实际是3510立方厘米。
1: 我们这个非常精准了。
2: 对，我们
1: 差距非常非常小了。
2: 对，
1: 那其实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过往觉得某一个站点它有什么样的情况来给汇报给你们，或者说上报给你们的话，我们是每一个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这套系统里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把它变串成一个流动的一个像现实就我们看到的一些科幻片里的这样一种情况。
2: 对，您问的这个就是也非常的这个专业，确实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这种你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页面，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点的这种预报。那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将这种点的预报我们转到这种线和面上的一个预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我们这次的话这个沙蕴河的这个预报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泥河洼啊，当时这个分洪的一个也是分洪的一个情景。以前的话我们可能主要是这种就是你刚看到那种点的线的，现在我们可以是对这个面的，像这个就是马湾金红闸这块在不断的这个金红，然后这个颜色的这个深浅代表它水不断的就是在这个秀珍红区内就是不断的就是填满它这个
1: 它是一个动态图，它在动的。
2: 对，
1: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它的这个深绿和浅绿的范围都是在变化的。
2: 对，像这个就是没有淹的这个区域的话，像这块它是这个地方也比较高，有村子的话也不会被淹。像这种蓝色的话就代表已经被淹的，
1: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正在变化的情况。
2: 对，
1: 来帮助做下一步的一个方案。
2: 对，以前的话都是看不到这种面上的一个情况。
1: 只能点对点的来去了解这个点怎么样了。
2: 对，
1: 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趋势就能看到它可能会引发下一步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2: 对，
1: 然后提前做预判做预案。
2: 对，特别是像周边的话，像这个秀珍红区内的这些村子，就是里面有这个居住的一些人口或者是房屋，有这个财产。如果我们看到就是通过这个淹没分析之后，哎，它可能会超过这个淹进去之后，那我们这块也是要提前就是要把人要转移撤离。但是目前的话，你看这些都是没有被淹的区域，那证明它是安全的。对。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到它在这个防洪方面发挥的作用，那么除了防洪之外，它还有哪些这个可以发挥大显身手的地方呢？
2: 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这个除了这个防洪，我们还有这个特别是抗旱，就是像我们淮河流域的话涉及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涉及到这个一个是南水北调，就是现在的这条蓝色的线，它涉及从江苏这边经过这个高邮湖，然后洪泽湖，还有落马湖，然后要到入山东境内，就这条线上的这个抗旱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我们安徽这边的话，就涉及这个引江济淮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调度。这块也是我们这个四域系统能给它提供一个调度决策支撑。另外的话也涉及到这个，还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这个水资源的一个管理，包括渠用水户还有渠用水信息的一个统计，以及这个河湖管理，就智慧河湖的一个建设，还有这个综合监管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N 项业务涉及的这个水土保持、水行政执法这些，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决策支持。
1: 哦，浩总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公园啊。

0: 河啊，咱们很多人觉得似乎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有点远，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这种幸福河湖，这种美景，这种安稳，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淮河治理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得益于它，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几年水利部这个推进加强河湖管理，这个推进这个河湖岸线的管理，应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建设，水质淮河的水质情况应该是稳定，常年保持在三类水。这个水土保持、流失的强度、流失的范围，也是大幅度双减。应该说当地老百姓这个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应该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0: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1: 带来了幸福感。
0: 那其实那么最后还想请华总工啊，您以一个治淮人的身份来给咱们说一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八个字，对于现在来说，对咱们治淮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确实我个人有深深的体会啊。先讲这个雾，我们目前在这个淮尾的治淮陈列馆里面悬挂着一面锦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个是成为我们一代又一代治淮人奋斗的动力和目标。我们再讲精神，这个新中国治淮始终坚持二十个字：人民至上、系统治理、求实创新、团结奉献、艰苦奋斗。那么这二十个字是70多年来治淮人积攒下来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淮河流域治理淮河的宝贵的经验。我们讲传承，从50年代肩挑手扛到今天数字孪生、科技赋能，很多管理方式、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治淮人的精神、治淮的那股劲儿没变。我们讲十五，我们要锚定水利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所以我们加强建设安澜淮河、生命淮河、幸福淮河，相对于我们的目标仍然任务艰巨、任重道远。这个活儿呢肯定不轻松，但是你知道我们背后是流域这个范围内几亿人的这个幸福，我觉得再辛苦这点工作就值得了。
0: 坚持不懈，一路往前走。好，非常感谢华总工。其实我们要说到从过去的这个害河到现在的幸福河，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一句嘱托，更是一道永远在路上的考题。再次感谢华总工，谢谢。
2: 1951年5月，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今年也是题词的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共同推出特别节目《淮水安澜处，幸福入画来》，为您讲述治淮人的治淮故事。那今晚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暂告一段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6: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1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9: 好，老婆，我走了。
1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9: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9: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

0: 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1: Listen，
0: yeah。
3: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Listen，
6: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2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
0: 您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9: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5: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9: 嗯，宝贝真棒。
5: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8: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上购908，
1: 上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上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

0: 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90.8，严选好物惠万家，麦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

0: 年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呢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秋去冬来，余则成、翠萍二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此时又传来了我军攻占东北的消息。
7: 锦州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俘获范汉杰以下官兵8万余人。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使东北战局急转直下，对国民党军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蒋介石再次飞往沈阳，16日召集东北军事将领训话，并单独召见卫立煌、杜聿明等，指示机宜。同日，
8: 今天这顿饺子是为东北战场上的英雄们庆功了。
7: 蒋介石又一次飞往，
3: 我们算英雄吗？
7: 在机场召见卫立煌、杜聿明。
8: 要是能为天津解放出把力，
7: 军事会议
8: 那就算。
3: 我觉得你算，
8: 我要是算，你就算。 我们不是拴在一块儿了。
9: 那就好，回家怎么也得带着大红花啊，是不是快解放了？
8: 关键是眼下这两场仗啊，徐州和沈阳要是都赢了，那就快。
9: 胜利的第一件事儿，你得跟我回趟老家。
8: 这得听组织上安排吧。
9: 就几天，出来三年了，我得回村有个交代。
8: 对对对对，得有个交代。我都出来14年了，也得有个交代。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6: 他们的婚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吗？
10: 你们是假夫妻。
6: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到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
10: 你危险吗？
6: 特工搭档孙红雷、姚晨共同潜伏，危险敌营。
11: 先生，您坐哪儿？
6: 余则成和廖三民正在忙于打探天津的城防部署，以便为我军攻打天津献上一份大礼。
8: 知道了吗？
12: 什么？
8: 长春也快了，老蒋又飞去沈阳了。
12: 这边已经做出战败的估计，军队开始收缩了。
8: 昨天晚上接到指令，要我们全面掌握天津的环城城防部署，特别是86、62、94、3军的驻防区域，战机、战舰、火炮的配置情况要全面。
12: 动手够早的，东北之后就天津了。
8: 我们先搜集情报，这方面主要靠你了。军队对我们防范的很严。
12: 62和86军确实有调防计划，不过还没开始实施，整体城防部署需要时间。
8: 要快，拿下沈阳以后，这项任务就得落实。确定一下今天的谈话内容，回去有人询问好口径一致。
6: 余则成刚回到保密局，李涯便找了过来。
13: 副站长，站长让你马上过去。
8: 出什么事儿？
13: 长春失守了。
8: 长春没了。
14: 60军反水，郑洞国投降，军长、兵团司令都得留条后路。
8: 全部？
14: 73000人呢，全部。
8: 有人策反，
14: 你怎么知道？
8: 军内曾经有人透露过，说长春守军上层有人跟共军往来。
14: 千里之外不是我们的职责，委员长在沈阳，他离得近，但愿他的智慧能保佑东北。
13: 这些不过是军事上的失败，可战略上的失败更可怕。
14: 怎么可怕？
13: 最近我在研究于副站长送的远东情报站，说实话受益匪浅。锦州、长春失守之前，保密局应该留下他们的精锐，就地潜伏，寻机而动，不然好端端的一个城市就成了泼出去的水了。
14: 有远见，我会向上面提议的。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6: 他们的婚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吗？
10: 你们是假夫妻。
6: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到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
10: 你危险吗？
6: 特工搭档孙红雷、姚晨共同潜伏，危险敌营。翠萍这时在院子里的鸡窝寻找自己的金条，余则成悄悄地站到他的身后，使得翠萍一阵虚惊。
15: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
8: 些个金条是不是让你落下心病？

0: 放鸡窝里。
1: 你就是一只笼鸡。整天围在鸡窝旁边转，恨不得睡在鸡窝里的金条上。
0: 我就是老母鸡，我还想下蛋。
1: 哎呀，孩子，孩子，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听，特别是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再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
0: 将来你想生几个？
1: 至少得有一个女儿吧。
0: 女儿？人家里都先要小子。
1: 小子也要啊，但是小子留不住，还是得要个女儿。
0: 那就生，生到老。
1: 随便，咱们俩商量个事儿吧。
0: 说，
1: 你能生一个嘴小点的女孩吗？
0: 我还想生个眼睛大点的小子呢。哦，
1: 恨不得每天都睡在鸡窝里的金条上。站长，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哎，
0: 怎么了？哎呦，究竟怎么了？说话呀！
1: 站长很沉痛的告诉我，沈阳也被共军占领。
0: 是啊，大兄弟，你怎么那么不经打啊？
2: 我看我摔哪儿了？
1: 我摔这儿。
0: 抱一抱，行吗？
3: 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的、完全的消灭反动势力，
4: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5: 刚才全文广播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6: 一年，他们又开始说大话
7: 了。你怎么看毛的这篇文章？
1: 膨胀。我们现在的处境总比他们当年雪山草地里逃命要好一百倍吧？他们都能缓过来，我们怎么？
5: 下面请听诗朗诵《阳光大道》，作者晚秋，朗诵晚秋。
8: 听到广播里传出晚秋的名字，余则成一阵惊醒。
7: 怎么不得自杀了？知道吗？
6: 知道了，下一个还不知道轮到谁呢。
5: 走要走大道，大道上阳光好，秧歌伴着锣鼓跳，青春伴作旭日早。走要走大道，大道上爱情好，匆匆的过客快忘掉，叛逆的心向着北方跑。 总要走大道。

0: 站长这时在和所有的部下传达最新的指示。
1: 为了防止长春的悲剧再次发生，总部指示天津驻军上层的公司电话一律监听。泽成，你负责这件事儿。
2: 需要很多的基础人员、设备和工具，单靠电讯科肯定不行。
1: 技术人员乘飞机中午到达，30人，够了吗？
2: 够了。
1: 李队长，
3: 黄伯韬兵团在碾庄一带被共军全部吃掉，陇海路两侧。
1: 我们这里不是国防参谋部，我们不是兵团司令，你也不是顾祝同。就说眼下我们的处境。
3: 情报处今日得知，共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以后取消休整，迅速南下，在平津铁路以北秘密集结。综合军方情报，天津一战迫在眉睫。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0: 他们的婚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吗？
6: 你们是假夫妻。
0: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到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
6: 你危险吗？
0: 特工搭档孙红雷、姚晨共同潜伏危险敌营。余则成再次向廖三民催促天津城防部署的情报。
2: 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天津会很难打。
7: 参谋会议已经开过，根据沈阳失守的教训，城防部署做新的调整。
2: 我一直在监听电话，重点都是工事构筑和部队调防。这次调整以后应该没有时间再调整，所以必须尽快拿到新的城防部署。
7: 文件和战图已经制定完毕了，不过只有一份，在陈长杰司令部里。
2: 他总不能老锁着吧？城防部署是指挥作战用的，陈长杰总得向傅作义和老蒋总汇报吧。
7: 蒋总的人刚走，估计傅作义不需要听汇报了，蒋肯定要过问的。
2: 老蒋会来天津吗？要是来的话，就得尽快找到接近核心圈的人弄到文件。要是不来，陈良杰肯定要派人去南京汇报，那就得马上弄到去南京汇报的人员名单。这两种可能都得做准备。
7: 知道了。
2: 监狱里那个女人有异常情况
7: 吗？没有，就是看书。
2: 天津解放之前绝不能放他出来。
7: 这没问题。
2: 跟李阳谈话那个同志呢？
7: 早就安全到达承德了。
2: 啊，好。那下面集中所有精力弄到新的城防部署。
1: 毛局长很重视你上次提的方案。
0: 战事很快会波及到天津，站长吴敬忠已经无心理会政事，他把最新的秘密潜伏计划交给好强的李涯全权处理。
1: 人员装备直接向总部一处王唯一处长报告，我就不过问了。
3: 我是唯一的负责人吗？
1: 对，唯一。我和余副站长都是局外人。
3: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展这项工作了，时间还来得及。
1: 记住，直接向一处汇报，不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任何意见，明白吗？
3: 我希望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潜伏计划，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5: 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假如天津失守，你相信国军能反攻回来吗？
7: 一定能。
6: 这是信念，很重要。你愿意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吗？我肯定会和大家留在这儿，等候光复。
7: 我愿意。
6: 一张巨大的网铺在整个城市里面，你们每一个人跟我单线联系，不交叉，绝对安全。
7: 李队长，我关心的是报酬的问题。李队长，我是做职业特工的，说实话，就是拿钱办事。
6: 钱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
8: 李涯整天忙于对潜伏行动进行部署，站长也只专注于为自己修好后路。这样的形式对余则成十分有利，他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跟廖三民碰头，商议窃取天津城防部署的计划。
9: 哦，记下来了吗？
10: 记下来了。
9: 密切注意这个前边的电话往来。
10: 是是。
11: 回来了。

0: 看把你累的，快吃饭啊。
1: 不知道怎么了，今天特别累，一会儿再吃吧。
0: 来，你趴好了，我给你捏一捏，手撑好啊。
1: 管用吗？
0: 管用。
1: 哎，你轻点儿，你手特别狠。
0: 知道知道。
1: 哎呀哎，你轻点儿啊。
0: 我轻点轻点，这样行吗？
1: 痒痒。哎呀。
0: 真难伺候。哎，你说这么大个城市要解放，得用多少子弹？
1: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开战之前你得离开啊，炮弹不长眼睛，咱们家东边就是军火库。
0: 你呢？也走？
1: 我不能走啊，我得留到最后。
0: 那我也不走。我运气好，子弹绕着跑。我跟你一起，子弹也绕着你。
1: 子弹不会绕着谁跑的，我必须考虑你的安全。
0: 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1: 我一个人碰到什么紧急情况，我容易脱身，两个人反而麻烦。
0: 不麻烦，别说了，就走啊。
1: 知道一个叫秦斌的人吗？
2: 知道。司令部作战处的作战参谋，留美的，西点毕业，在上层有一定背景。
1: 老蒋在忙着跟美国人要援助呢，估计不会来天津。陈长廷很可能派这个前兵去南京做战略汇报，最好在他上飞机前弄到他手里携带的文件。
3: 有目标就好办，我会尽快了解这个前兵。
1: 有结果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4: 将来要是划江而治，南边还是天堂呀。
0: 天津肯定会给我忙。
4: 一定会的。
0: 梅姐，我还是想跟着我们家老于。
4: 你呀，要是跟着我一起去广州做生意，说不定以后啊，你们家老于还靠你养呢。政府都这样了，指望不上了。
0: 我不指望政府。我就指望我们家老于。
4: 现在啊，他们都在做失败的准备了。你知道你呀，在偷偷忙什么吗？
0: 忙什么？
4: 跟你说。
0: 战胆太太说，李涯在偷偷忙着些什么？
1: 忙什么？
0: 还没来得及说呢，李涯跟站长就出来了，嘀嘀咕咕的。站长太太说是为战败做准备。
1: 还说什么呢？
5: 是吗？一个普通的作战参谋还用这么高级别的保卫？哦，那我们就不等你先吃了。估计等你回来的时候啊，那外国的好酒都喝光了，你就等着喝老白干吧。
1: 喂，哪位？
5: 我是执法队的廖三民。二十六军仓库被盗的事儿，我想跟您见面仔细谈谈。
1: 啊，可以啊，什么时间？
5: 情况都已经弄清了。
6: 廖三民了解到，掌握天津城防布控图纸的钱斌即将去南京述职，钱斌一走，关键的情报就会流失，情急之下唯有让他走不了。
1: 罗马和上飞机前拍到他手里文件吗？
5: 没文件。
1: 没有文件？那拿什么汇报？
5: 此人非同一般，战略修养极高，头脑清楚，记忆力超强。陈长杰为了不使城防部署外泄，派他一个人去南京，不带一张战图，不带一份文件，纯粹靠他的记忆重复给老蒋，已经演练过多次了，很成功。
1: 什么都不带， 那就绑这个人，反正都在他脑子里呢。
5: 他现在的保卫很严，不能回家，不能跟外界接触，更不能走出司令部大院半步。这要等他从南京回来之后，大家都放松了再绑架他。
1: 如果他到南京有事儿耽搁了回不来怎么办？万一南京方面留住他不让他回来怎么办？所有的情况必须考虑进去。
5: 司令部里动手很难。只有在他去机场的路上找机会吧。
1: 你手里还有人吗？
5: 有两个。不，也不行。跟他去机场人很多，光行政院参观团就十几个，警卫员的警卫也不少。
1: 那就是说，只有一天的时间。一天，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5: 实在不行，咱们就放他走，接下来就靠南京的同志们了。
1: 不行，那是下次。这毕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给我时间让我再想一想。晚上我们还在这见面，还是这儿？还是说86军残酷被盗的事情？
7: 不是，这是今天的吗？
8: 是。
7: 这个钱斌怎么这么多电话？
9: 啊，他现在被隔离，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电话。又来了。
10: 请问你是哪位？
11: 是我，郭大夫，作战处的钱斌。
10: 哟，是钱参谋呀，有什么事儿吗？
11: 我后天要去外地，我想请您再给我开点药，我好带着。
10: 哦，对对对，哮喘咱们要多加注意。还是上次那种药可以吗？
11: 可以啊，那药不错的。
10: 你这次要去哪儿啊？
11: 去南方。
10: 哟，那你可要注意了，南方现在还有雨，还有花草，这些因素呀都会容易引起哮喘的，可得注意啊。
11: 我会注意的，下午我派人去取。
10: 好，我给你准备好。
11: 好，谢谢你。
7: 郭大夫，是这样，来喝茶。
12: 谢谢。
7: 我有一个亲戚啊，有哮喘病，最近呢他又得了其他的病，医院给他开的方子上面有很多药，我怕他乱吃对他的哮喘不太好。我记得有些药对哮喘是禁用的。
12: 那方子给我看看。
7: 哎呦，那我没带。
12: 这哮喘吧，有支气管哮喘，还有过敏性哮喘两种，不知道你家亲戚是哪一种。
7: 我不太清楚。
12: 禁用的是吧，阿司匹林，普奈洛尔，不少呢。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单子，你回去啊一对账就知道了。
7: 好吧。
13: 回来了。
14: 这外国酒可贵，跟那家伙喝可惜了。
13: 没办法，他只喝这种外国酒。药呢？

0: 余则成打探到，钱斌常年患有哮喘病，他把哮喘病人禁忌的药物下到了钱斌最喜欢喝的红酒里。
1: 这药会不会放的太多了？他可别死了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好像是真放多了。
0: 喝酒的人一喝就喝出来，哎，要不这样吧，再买一瓶重新再装。不用了吧？我看差不多，药放少了你还不起作用呢。还是再买一瓶吧。
1: 再买，你知道这酒多贵吗？
0: 笑什么？
1: 我就知道你嫌贵，不舍得买。
0: 你要喝我就买。
1: 逗你玩呢，你以为我真那么笨呢？手底下没准儿。你怎么那么讨厌？那么重要的事儿你逗我玩？哼。钱斌有哮喘，他也爱喝这类酒。
2: 确定？
1: 确定。我一直在监听他的电话，你看有什么办法马上送给他。
2: 送酒？什么意思啊？
1: 时间太紧，来不及绑架他，只有让他走不成。
2: 这酒里，那就是陈长杰还会派别人去，那边的汇报不能耽误。
1: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只要钱斌走不成，我们就有机会下手。
2: 明白。时间还来得及，晚上还没开呢。
1: 那就抓紧，但愿这家伙能在医院躺几天。
3: 这是司令部长官关照前参谋的。哟，洋货，知道了。那我回去了。
4: 哎，好。
3: 随老秦家换便衣，马上离开这里。老秦就在城西边等你。
4: 哎呦，今天伙食不错呀，还有红酒呢。
5: 司令部特意送来关照前参谋的。
3: 行了，走了。
4: 哎，好。
1: 我要马上出去一趟，可能不回来了。
4: 你去哪儿？
1: 去监听那个前面的电话，我是真担心那死掉。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
4: 晚上九点整，抄录一份指令，可能是要通知我们撤离的。
1: 哎，要撤退了？
4: 可能，和平解放的希望已经没有了，部队是肯定要攻城。
1: 记住了，晚上九点整。哎，对了，要撤退了，我鸡窝里的金条怎么办？
4: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不用担心。解放以后回来取都可以。
1: 那会不会就丢了呀？
4: 那你就看着它，老母鸡。
1: 女人都护我，我就是老母鸡。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哼，
4: 你不许跟别的母鸡跑。
1: 我跟谁跑？
4: 我就跟你跑。
6: 余则成来到了监听室。怎么了？
7: 警备司令部的乱，电话不断。
6: 参谋部的人马上集合，出什么事了？前参谋出事了，马上准备新的人选，去南京的。咱俩集合，作战部，别怠慢啊！陈司令长官也去。
1: 抢救，危险吗？情况不是太好，有窒息症状，现在不能确定，一定要全力抢救。司令部的人马上就过去，过来有什么用啊？哎，不说了不说了，我要抢救去了啊！听说晚上不回来了吗？晚上放心不下这边，指令收到了吗？
4: 没有，我一直等到十点半。
1: 哦，没有，那就是让我们继续坚持。
0: 喂，哎，我给你打电话，你太太说那夜里没回来啊？哦，
1: 站长啊，哎呀，今天夜里很热闹，天亮才睡。
0: 让下边人去看看就行了嘛，这种事儿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1: 要打仗了，我这不是怕军内出现常春那样的事儿吗？
2: 站长，您有什么吩咐啊？
0: 作战处一个军官说是被人家给下毒了，
1: 让我们派人过去查办。
0: 他没说死活吗？
1: 没有，你过去看看吧，
0: 注意啊，要是涉及到军内关系，一定要谨慎。
1: 好的，我马上过去。哎，是不是死了？
0: 不知道，让我马上过去。翠萍，虽然没有接到撤退的指示，但是你得做好准备。我们有可能不能一起撤退，到时候你得先走。
1: 我不一个人走。
0: 我一定争取一块走，但是得以防万一啊！
1: 什么万一我都不管，
0: 我就管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
1: 最重要是得活着，活着才能在一起。
0: 啊？
1: 我怕。
0: 怕什么？
1: 怕我走了，你就飞了，再也见不到了。
0: 我就是飞到天涯海角也得飞过来啊！
1: 你不在这儿吗？你就是发毒誓，我也不相信。
0: 来不及了，我先去看看那家伙死了，回来再商量这事儿啊！
1: 别让我走。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起。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改行程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

晚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早间的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为您梳理。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徐明高速徐州往明光方向15公里900米处鱼沟收费站以北约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因为施救需要，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另外，受雾天影响，徐明高速四线西鱼沟入口禁止2个EV三超车辆通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9: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9: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9: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9: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9: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好，早间的7:07，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0: 今天是国际盲人节，又称白手杖节。那今年呢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主题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
1: 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人士，盲人并非生活在完全的黑暗当中，他们用听觉、触觉和记忆构建起独特的感知系统，而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可能就是他们通往安全与尊严的桥梁。
0: 好，早高峰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省会合肥首先要关注的是长江西路，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有一路段要提醒各位注意，是从十里庙现在呢一直到弘扬广场路段，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呢，合肥市南二环从大强路开始一直到徽州大道，现在也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更多的道路通阻信息呢，您可以第一时间及时的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省内方面，喜迎省党代会解锁安徽密码，真金白银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六尺巷工作法上升为安徽地方性法制法规范。
0: 国际方面，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
1: 沙特主导的也门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
0: 908瑞评论，昨天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近日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那昨天上铁南京客运段微博发布官方情况声明，表示列车的工作人员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关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

0: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动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研发投入强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发展的硬刻度。安徽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交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成绩单。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从2021年的全国第11位升至第8位，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从2020年的883.2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1396.2亿元，由全国第11位升至第9位，研发投入强度从2.28%提高到2.76%，由全国第10位跃升至第7位。
0: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六尺巷工作法地方性法规解读新闻发布会，围绕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决定介绍相关情况，决定由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

0: 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7号起实施。同一天，由安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也将正式实施。省市联动立法意味着六尺巷工作法已上升为安徽地方性法治规范。
1: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成效出现。请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2: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 91.2%， 较2020年提高12.4%，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高4.4%。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三。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介绍，我省将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纳入美丽安徽建设总体布局，分批次明确201条美丽河湖建设任务及实现，分流域一流域一策推进，计划到2027年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40%以上，到2030年达到70%。
3: 长江流域侵退非法码头234座，释放修复岸线66.7公里，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2025年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新安江黄山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巢湖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建成100平方公里环巢湖10大湿地，2025年东半湖历史性达到3类，连续5年未出现大面积蓝藻聚集。
2: 在三水统筹方面，我省率先实现地级市用水权交易全覆盖，累计修复减脱水河段845公里，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累计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鱼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2021年以来，累计获取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近60亿元，谋划涉水 EDO 项目31个，获金融机构授信201.9亿元。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为统领，强化江河湖库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实现清水绿岸、鱼翔千体、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0: 从8月25号启动到9月20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举办的2026年安徽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工作，仅仅用了27天，便吸引了1858个项目，从全球30个国家、170余座城市奔赴而来。这是大赛连续举办的第10个年头，10年深耕，大赛已经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本届报名数据再次刷新纪录，报名规模再创新高，省外海外项目占比达67.3%，大院大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比首超50%。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安徽共有4项入选，分别是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和南桥雏菊栽培系统。
0: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安徽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除本次入选的4项外，其余分别是寿县雀碑安丰堂及灌区农业系统、休宁山泉水养鱼系统、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铜陵白浆种植系统、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义安凤丹种植系统、青阳九华黄金种植系统和一线 TD 茶园农业系统。
1: 今天上午的9点，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将联合深圳航空以及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千年泸州韵，科创合肥行为主题，在深圳航空的官方抖音推出全天候实景直播。走进包公园、逍遥津公园、合柴1972文创园、洛港公园、三河古镇、雷街、繁花园文旅度假区等七大文旅打卡地，一站式云游合肥的古韵与科创。直播期间将推出低至200元的机票次卡、特惠酒店、景点门票等专属优惠。
0: 日前，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启幕。本次活动主题为“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演出分为江边起乡音、田园笙歌、乡村赞歌、大地欢歌、田间唱幸福五大篇章。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来关注908锐评论。昨天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这个话题呢冲上热搜。据媒体报道，近日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免提电话打了1个多小时，前排的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那昨天上铁南京客运段微博发布情况通报，列车工作人员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
5: 外放通话、大声喧哗等扰民行为已经不止一次在高铁车厢中出现，看似无伤大雅，实则侵占了他人的舒适出行权益，破坏了公共秩序，也敲响了公共文明的警钟。高铁作为密闭的公共出行空间，承载着万千旅客的通勤休息需求，安静舒适的城市环境需要所有人共同守护。铁路出行规则已明确，旅客使用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干扰他人。该名女子长时间开免提在车厢内外放属于越界，可能侵害他人的安宁权、休息权，此种行为已经涉嫌违规。事件处理中，列车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调解，平息矛盾，纠正不文明行为，但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出行治理的普遍痛点，此类轻微扰民行为多以劝阻为主，缺乏硬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在面临拒绝配合的乘客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违规成本过低而维权成本极高，这正是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制度症结。公共空间的宁静不能靠他人的忍让，也不能仅靠道德的自律，唯有将文明内化于心，将规则外化于行，让制度长出牙齿，方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和谐舒适。这正是高铁车厢非客厅，免提一开吵不停，旁人忍了你一路，劝你挂断还嘴硬。旅途规矩记心房，莫凭私欲扰四方，道德自律内心生，文明相伴路悠长。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信息。早间的7点26分啊，今天早间合肥市的富阳北路高架到灵泉路的位置还是由北向南，此刻呢是这个从北二环路高架啊到灵泉路是有一些拥堵的啊，大家行经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了。
1: 好，刚才说的是富阳北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到灵泉路的位置是较为拥堵的。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一环呢是北向南方向，此刻呢是从清溪路的位置哈，现在在始和路有一个堵点。合肥市的我们看到是合肥市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从清溪路到始和路的位置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合肥市五里墩立交桥现在这个路段的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尤其要关注陈村路的这个堵点哈。现在呢是由西向东方向进城方向，在弘扬广场的位置，是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提醒各位行经在此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避让。更多的道路通阻信息呢，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持续的发送过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6: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1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9: 出发。
1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9: 我在，
20: 我也在。
1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1，空气质量良。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7: 10月13日上午，阜阳市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线下集中宣传活动，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聚焦住房、家庭、社区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通过主题宣讲、成果展示、实战演练、科普咨询等形式，全面普及。

0: 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基层应急实战能力。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实现防灾减灾宣传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紧扣基层需求，突出实战导向，把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防护理念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夯实社区、家庭灾害风险防控基础，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早间的7:35，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向我们反馈，合肥市的西一环转南一环知青城后面，这儿有三车追尾，靠近了最左侧的一条道路啊，现在交通有一些拥堵，位置是合肥市的西一环转南一环知青城后门这儿，这样的位置，大家行经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更多更及时的路况信息，马上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已经正式开始。首先要请您关注是南一环，在五里墩下桥口是长江西路转南一环的匝道处呢是西往东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长江西路转南一环匝道的位置西往东。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的司机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一直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拐行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路环匝道处。金站路高架北往南是西右路的上方，也都是有不少车辆缓慢行驶当中。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林泉路的落地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高亮路的附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桥，西向东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西二环靠近繁万路的北往南辅道上和黄山路到集贤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速度都相对的集中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好，又到了换季的时节，那么如何穿搭更加精致呢？今天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姐你好。
7: 哈喽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呢还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到底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哎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的衣服仿佛永远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左右为难。其实换季啊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呢为朋友们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可以拆卸内胆，帽子 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像黑色、嫩绿、浅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能穿得下。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去穿。哎，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给拆卸下来，简单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太适合了。而且现在哦是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块钱，简直不要太超值哦！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呢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以外，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朋友们都知道啊，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毋庸置疑，口碑呢一直稳居前列。这双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呢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的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不易打滑崴脚。中底呢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宽脚掌也能轻松适配。鞋面呢采用透气的网布冲孔设计，秋日穿着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与干爽。颜值更是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款潮流配色，35码至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呢常年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对，您没听错，还不到300块，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双在线，仅需299块钱，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但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5: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5: 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5: 昨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表示，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和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储。 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的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
4: 俄罗斯国防部10月14号表示，俄军利用陆基精准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罗斯军队防务体系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5: 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10月14号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好，早间的7: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退休奶奶遭遇一场交通事故，让其无法继续帮助子女照料孩子。问题来了，帮忙带孩子是家庭义务还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呢？退休老人是否能够主张误工费？具体情况请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这起事故呢，发生在2025年的7月份。当时，湖南岳阳的尹奶奶驾驶摩托车与尹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呢，尹奶奶是负主要责任，尹某次要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啊，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尹奶奶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左胸多处肋骨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而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尹奶奶已经年满56岁，一直在孩子家帮着带2名孙子孙女。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孩子没人带，产生了其他的额外损失。尹奶奶呢，就要求尹某赔偿误工费。而尹某认为，你尹奶奶已经到达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帮子女带孩子呢，这属于义务帮忙行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啊，不构成误工费的损失。双方就赔偿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尹奶奶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尹某赔偿包含误工费在内的多项损失，共计14万多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事故发生之前，尹奶奶长期承担照料孙辈等家庭劳务，这一部分家庭劳动呢，客观上代替了家政、育儿看护等市场化的服务，具有相应劳动利益价值。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尹奶奶人身受损，其在一定期间内没有办法继续完成原有的家庭照料事务，家庭需要增加开支，更换人员来带孩子，造成其家庭劳动利益实际减损。这个损害结果与案涉侵权行为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对于尹奶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酌情认定为8650多元。 那么这起案件呢，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由于尹奶奶和尹某都没有投保交强险，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尹某赔偿尹奶奶损失共计12万多元。一审判决之后，尹某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退休年龄啊，是国家为了保障劳动者休息权而设定的制度安排，这并不等于退休人员劳动能力

0: 随着退休而丧失，更不等于其劳动价值归于消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量退休老人承担着抚育孙辈、料理家务等家庭职能，这些劳动啊，虽然不直接表现为货币收入，但其实客观上是替代了家庭本应支出的相关费用，具有可量化可替代的经济价值。而误工费所填补的是受害人因为侵权行为导致无法从事劳动而发生的实际收入减损。其认定标准是在于劳动能力与劳动事实，而不是年龄本身。所以啊，依法支持退休人员及家务劳动者的误工费主张，这不光是对其劳动价值的司法确认，也是对老有所为社会现实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职场，使用 AI 辅助办公也成为越来越常见的工作方式。然而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却因此遭到公司的辞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并披露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他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他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3: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4: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 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5: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2: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5: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2号，一位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登机前购买一粒布洛芬的经历，引发大量关注。
7: 建议全国推广。10月12日，网友赵女士发帖称，自己在深圳宝安机场登机前恰逢生理期肚子疼，在机场医疗急救站寻求帮助，最后在急救室花2元买了一粒布洛芬。赵女士称，这次切身经历让她体验到了机场服务的人性化。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航站楼医疗急救站点常备感冒药、胃肠道用药等基础药物，并可为旅客处理皮肤破损等轻微伤，后续将继续优化，继续努力。
1: 那赵女士称呢，买了一粒只要2元，工作人员还嘱咐自己注意保暖，多喝温热的。那机场也有可以接热水的地方。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考虑到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元的价格，那旅客应急的时候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站点特别推出按粒拆分销售的便民服务，那么散装单粒价是2块钱。
8: 站点还会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推荐的购买数量，并提醒旅客饭后服用、过敏者慎用等用药注意事项，同时也会对拆分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记者也注意到，除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之外呢，还有网友发帖称其他机场也备有救急的单粒布洛芬。
1: 对于机场医疗急救站单粒售卖布洛芬，有网友表示，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建议推广。那还有部分网友就好奇了，说散装药物销售是否合规呢？
8: 对于网友的这一担忧呢，律师告诉记者，我国法律法规不强制药品按整盒或者整瓶作为最小包装销售，那么拆零销售是药品经营与医疗服务的法定常规操作。若深圳宝安机场这个医疗救助站属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急救点，其向旅客提供的药品的行为应该定性为诊疗活动中的药品调配，是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医疗救助，而拆零给药是为了满足应急需求，避免整合购买浪费，和普通商业零售应该做出一定的区分。
1: 此外呢，站点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这也对应相关法规要求的拆零记录，可追溯药品来源与质量。同时布洛芬片属于非处方药，无需处方即可调配使用，医护人员呢也进行了用药的医嘱，整体来看属于合法的人性化应急医疗服务。
9: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6: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来看一下合肥市西二环，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从和北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呢，一直排到了南二环的交口处，连上了翡翠路下穿，所以呢，提醒各位行经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的时候要小心避让。另外呢，其实也可以从旁边的怀宁北路来绕道通行，虽然说怀宁北路的信号灯比较多，但是呢较为通畅。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0: 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盛夏、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雾天影响呢，徐闵高速的四线西鱼沟入口禁止2客1V3超车辆通行。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秋冬日间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温度仍然较高，含酒精成分的液体车载香薰遇高温会加速挥发可燃蒸汽，打火机罐状喷雾受热后内部压力升高，存在爆炸风险。玻璃摆件可形成凸透镜聚光，焦点高温能引燃内饰，进而诱发车辆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车时带走上述易燃易爆小件物品，中控台不放置透光聚光摆件，防范密闭车厢高温险情。